0: 八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黑了的香蕉还能吃吗？香蕉成熟时，果皮叶绿素会分解，分类在多酚氧化酶作用下褐变，形成黑斑，这是正常成熟过程，而不是坏了。一般来说，只要果皮只是局部发黑或有小黑点，没有大面积软烂渗液，剥开后果肉颜色正常，无霉点和黑褐色腐败斑块，闻起来没有刺鼻酒味或酸败味，口感柔软不黏糊无异味，就仍然可以放心吃。需要丢弃的是整根黑褐，明显软塌渗水，果肉大面积发黑长毛发黏，一剥开就有刺鼻酒味或酸败味。青香蕉直接放进冰箱，果皮往往整片发黑，这是不耐冷导致的低温冷害叠加褐变，只要果肉仍正常就可以吃。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6: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7: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8: 我是主播于飞，
9: 我是观察员曹丽。
7: 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6: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7: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都市圈跨城通勤问题，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作出详细回应。
8: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表示，在都市圈里上班通勤时间长的问题之外，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不方便、停车供需失衡、核心区拥堵，这些也都是大家感受最直接、社会反应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提升都市圈的通勤效率，既关乎民生，也关系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关系到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
7: 徐晨光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我国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份，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26-2030 年》。

0: 通过五年努力，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1: 徐成光介绍，在工作举措上可以概括为四个关键词，也就是快速化、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快速化呢，就是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比方说啊，在一些举措上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余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那市交通运输部呢，目前已经指导首都都市圈加快打造6条城际骨干通勤廊道，指导广州都市圈打造沿广佛和这个广皖、广珠、广清4条放射廊道。
0: 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便捷化，就是推动枢纽换乘便捷化，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那么在货运上，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在服务产业疏解和支柱平衡这方面实现均衡化布局。
1: 第三个关键词是同城化，就是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呢，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0: 第四个关键词是智慧化，推行出行智慧化，主要是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站场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推进都市圈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场景的应用。
2: 通勤快一步，民生暖一度。一小时通勤圈将覆盖更多的人，省下的不只是路途的时间，更是普通人的生活质感，也是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活力和底气。15规划将通勤效率提升纳入到重大工程，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新闻，先来关注一下家政行业。记者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开展家政服务人员服务质量评价，推动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推动服务规范化，满足多元化需求，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0: 那么就在前一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呢，也给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比如说啊，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呢，不仅是能够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
0: 是的，越来越全了。那么文件的另一个亮点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
2: 找家政最怕的就是不规范收费，没谱，人员不靠谱。那相关部门呢，接连打出政策组合拳，扎紧规范与信用的标准，本质呢是在破解家政靠运气碰运气的这样的信任的难题，既给消费者踏实的安全感，也给从业者清晰的职业路径，推动行业从零散化走向职业化。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并且呢，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

0: 领申请。
1: 再来说说全球最大浆果公司一颗莓被指控其销售的鲜草莓含有超标永久性化学物质PFAS， 目前呢，来自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和伊利诺伊州的六名消费者提起了诉讼。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的报告，检测出两盒一颗莓鲜草莓含有八种PFAS 物质。
0: 嗯，那 PFAS 也就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目前呢已知超过一万种。因为它难以降解，可以在环境和人体内长期累积，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那其中 PFOA 全氟辛酸和 PFOS 全氟辛烷磺酸呢是两种核心组成物质，前者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后者呢则归为这个二 B 类的致癌物。
1: 是的，对于相关情况呢，一颗莓旗舰店客服回应，云南是我们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主要产区，国内的都是合格的，产品符合要求。那么同一天呢，他也发布了声明称，中国市场销售的一颗莓产品与相关美国诉讼所涉事实主体及法律争议无关。
0: 据了解呢，一颗莓是国内高端商超和生鲜平台的主流浆果品牌。有媒体记者检索平台下架一颗莓产品的情况，发现盒马还有山姆、永辉等等超市啊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胖东来客服呢则是回应说，当前门店内售卖的一颗莓产品呢都产自云南，在售商品都经过检验，各项指标都是达标的。客服表示呢，只有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才会下架，目前暂时没有收到相关下架通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话题 Zara 的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引发讨论。报道说呢，他这个 Zara 的阔腿裤在海外被人吐槽了，有大量海外时尚博主和消费者发声说，他有一款轻薄的拖地阔腿裤存在设计缺陷，一些人穿着它呢容易摔倒甚至骨折。阔腿裤就是腿宽是不是？
2: 对，肥并且长。
1: 哦，
2: 它是拖地的，而且裤腿比较宽，很因为长它会绊到自己。宽是怎么的呢？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它可能因为它裤腿比较宽，
1: 缠进去，
2: 它会缠进这个车轮里面。
1: 哦，所以呢？所以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2: 对，英国时尚专家分析啊，这款阔腿裤在互联网上啊也引起这个声讨的原因在于说，它超宽面料在人们走路的时候会包裹住脚啊，导致踩到这个裤腿摔跤。无论任何品牌在这个裤腿处这个设计宽松的裤子都会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不仅容易绊倒人，还容易被这个自行车链条啊、机械设备或者是自动扶梯缠住。然而这种款式的裤子却是今年最抢手的时尚裤型。其实好多年前时流行过那个阔腿裤，然后好像今年又流行回来了啊。
1: 是。
2: 而且这个 Zara 呢，也不是唯一一家销售此类裤子的公司啊。
1: 对，我们看到淘宝的 Zara 旗舰店的客服也是回应说了，说这款都卖完了，售罄了。抖音的店呢也有类似的款在售。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说了可以在购买商品后裁剪裤腿，减少这类情况发生。那么记者检索了多个社交平台，发现一些网友也是发文分享了穿着阔腿裤摔倒了受伤了，提醒大家谨慎购买，日常穿着注意场合啊。
3: 由这个设计引发的服饰问题呢，平时我们关注的比较少，不过刚才你们说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想有些服饰上面钉了很多钉子，大家注意到没有？特时尚那种闪闪发光的，还有一些坠饰什么的，像那些也多多少少有些隐患，扎着自己或者是扎到别人都有可能，对吧？这条新闻呢，实际上还让我们提示我们，就是说服饰安全呢，它可能会涉及到面料啊，比如说绳带啊、缝纫啊、设计啊等等，还有用材啊等等。同时呢，也提醒我们注意到，就说成人服饰的版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呢，可能还是一个监管的空白。那快时尚不能只顾审美流量而忽略安全底线。品牌呢理应主动的优化设计，标注风险，相关标准呢也需要及时的补位，别让穿搭时尚变成出行的隐患。
1: 是，好，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从2024年年初到2026年年初，黄金价格飙升 150%。彼时呢，很多人都相信投资黄金是一条只涨不跌的大道，然而2026年上半年的市场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幻觉。2026年1月29号，伦敦现货金触及每盎司5598.75美元的历史峰值。那么此后呢，这个金价是急转直下，到六月下旬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
2: 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黄金价格波动率最高达到50%以上，虽已经回落至30%以下，仍远高于过去20年17%的平均波动率水平。金价下跌啊，首先警惕了盲目追涨的散户投资者。有投资者表示说，年初的时候上了车，现在亏了4万多元。中间呢，有几次想要割肉，但是呢没舍得。六月底的时候啊，每克价格直接亏了300多块。
1: 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明确，黄金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节点，其表现将受到地缘政治、利率环境、投资者情绪等多重影响啊。机构预计金价三季度大概率延续弱势寻底格局，核心支撑区间在每盎司3800到3900美元。
3: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投资有风险，现在看来投资确实有风险。目前黄金投资呢不再躺赢，其最深刻的启示不在价格本身，而在于它让大家重新定义安全资产的内涵。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呢，无论是黄金还是股价处于高位的时候，一定不要有贪念，在舌尖上舔血，贪念上头必定被套。
2: 那这个随着盛夏到来啊，这个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了，成都蒙阳水果市场呢货源充足，购销火热。今年这个榴莲售价啊同比下降将近30%，新鲜度也是大幅提升，市民消费频次也是显著的。

0: 增加，商户也迎来成本下降、销量上涨的利好局面。
1: 行情向好得益于今年3月开行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那么专线从泰国临查班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以往海运公路运输耗时5到7天，这个果品损耗最高达 30%， 推高了终端售价。如今线路采用13摄氏度恒温智能冷链一箱直达，运输时长压缩至2到4天，损耗降到了 3% 以内。
0: 相关企业表示，后续将持续扩大山竹、龙眼等东南亚鲜果进口规模，依托跨境铁路通道丰富国内百姓果蔬消费选择。
1: 高温席卷欧洲，在欧洲的各大商场里，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中国降温神器走俏欧洲市场。不用充电，没有噪音，折叠后只有手掌大小。在时装周、通勤地铁或者是周末市集，中式折扇凭借静音、零能耗、极致便携的物理属性又给火了。
0: 但如果你以为折扇它只是个纳凉工具，那就太小看它的魅力了。从水墨青山到花鸟鱼虫，折扇自带的东方氛围感让它迅速从日用品升级为了潮流穿搭单品，让不少国外的时尚博主直呼打开扇子的瞬间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优雅了。
1: 在这个夏天应控欧洲高温的不只是充满东方韵味的中式折扇，还有手持小风扇、便携风扇、冷凝风扇，而且喷雾水汽风扇它是超长续航，能当充电宝，甚至还能喷雾降温，义乌把小风扇带到了新高度，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啊。
0: 除了风扇和折扇，这个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凭借轻薄、沾水及凉可反复使用的特性，他们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介绍说，用无纺布薄荷脑做的产品戴在脖子或者是胳膊上，体感温度大概能降3摄氏度。相关产品的需求量一直在上升，相对于4月份增长了30%左右，一天大概生产16万条。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啊，月之暗面发布了2.8万亿参数 Kimi K3 大模型，凭借这个顶尖测评成绩对标海外旗舰模型，上线仅48小时调用量暴涨。7月19号，官方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现有 GPU 集群负载逼近上线，那优先保障这个存量用户，并且启动扩容。
1: 这个 Kimi K3 是全球最大开源权重模型，编程长文本任务表现位居全球前列。尽管输出定价高于多数国产竞品，但是机构认为这是行业告别低价内卷、价值定价回归的标志。依托自研分离式推理架构，模型缓存命中率超 90%， 同等任务综合调用成本低于竞品，高端定价具备技术成本支撑。
0: 那技术层面呢， K3 实现了国产软硬件全链路适配，团队完成国产 GPU 算子优化，自主设计专用推理芯片，并向全球开源社区贡献底层技术方案，形成模型反向迭代算力基础设施的闭环。商业化与资本化同步提速，公司月度经常性收入持续增长，已经启动港股 IPO 筹备，目标投前估值$315亿，吸引多元资本入局。
1: 业内表示呢，这次算力承压侧面印证国产 AI 产业链自主突破成效，万亿参数模型带动编译器、芯片、云服务整条的工具链获得商业化窗口，推动行业从单一海外依赖走向软硬件双向协同发展。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

0: 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1: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0: 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部署推进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锂电新能源、机械电机、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面排查人物环境管理各环节安全隐患，做到主动发现、现实整改、巩固长效，确保隐患见底清零。要紧盯大型商超、养老机构、学校、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小区、群租房、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重点问题，同步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其他领域排查整治，全面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督促整改，强化部门联合执法，发动群众参与安全共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开发区两委班子成员、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书记参加会议。日前，成果超市宁德专区启动仪式暨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对接交流活动在宁德市国家级先进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宁德市科技局副局长陆胜珍、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及企业代表等约50人参加活动。当天上午，宁德市科技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三方签订合作协议，成果超市宁德专区正式落地东桥。据了解，2024年11月，深圳先进院在全国率先打造集科技、产业、人才于一体的成果超市，将技术成果摆上货架，破解企业找技术、技术找市场两头难问题。此次成立的宁德专区成果超市将聚焦宁德重点产业，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依托深圳优质科创资源，构建深圳研发、宁德落地立足东桥、面向全市的协同创新模式，让前沿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更好对接产业需求。活动现场，深圳先进院四位专家围绕海洋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合成生物等领域做了成果分享，为后续产研合作奠定基础。
2: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核心标尺，更是优化营商环境、集聚人才资源的核心软实力。 十四五以来，东桥开发区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教育摆在头号民生工程的突出位置，聚焦短板补齐、质量提升、民生普惠三大重点，持续推动区域教育事业优质均衡、提质增效，全区办学品质、育人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大幅跃升。东桥教育已然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标杆，为区域营商环境持续赋能蓄力。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中之重。十四五期间，东桥开发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保障力度，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约11.51亿元，实现生均经费逐年稳步提升。同时投入11.72亿元，扎实推进教育补短板项目建设，高标准建成东桥二中、三中、三小、三十幼等多所优质学校，新增初中学位5400个，小学学位324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450个，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就学压力，切实补齐区域教育硬件短板。目前东桥开发区已布局11所中小学幼儿园，校点布局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体系日趋完善，切实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在家门口上好学的需求，全方位夯实学前至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配套体系，为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筑牢硬件根基。教师是教育发展第一资源，东桥开发区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持续配齐配强专业教学力量，全区在编教师达1463人，依托名师引领培育机制，建成一个省级、两个市级、15个区级名师工作室，各级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以严促教、梯队培育的重要作用，持续壮大优质师资队伍，全面提升区域整体教学水平与育人质量。同时，为充分激发教师干事创业活力，东桥开发区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政策要求，累计补发奖励性绩效工资差额6780.9万元，切实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归属感与认同感。东桥开发区扎实推进各项教育惠民政策落地，交出暖心民生答卷，学前教育普惠水平显著提升，累计投入普惠专项资金9511.23万元，学前教育普惠率达100%，远超省定标准。双减工作常态化长效推进，义务教育学校5托、4.5托实现全覆盖，近1.76万名学生参与，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充实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资助阳光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推行入学高校办筹一件事，实现线上一站式报名，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持续增强。依托校园硬件设施升级与教育内涵建设双向提质，东桥开发区教育综合质量稳步攀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辖区中小学计算机配置、人均图书拥有量均达到省班标准，东桥中学、华侨小学等多所学校成功获评省级教改基地校、教学研究基地校，东桥开发区连续获评宁德市学校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先进单位。区域教科研工作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多项教研课题斩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评比中屡创佳绩，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中考综合成绩持续位居全市前列。立足十五五发展全新起点，东桥开发区锚定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核心目标，紧扣优化教育布局、深化内涵提质两大发展主线，紧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学前教育双普验收两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聚力攻坚，全力争创国家教育强区，推动区域教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更优水平。营商环境是区域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优质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下一步，东桥开发区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耕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优质均衡的教育软实力夯实区域营商环境硬支撑，切实保障辖区适龄少年儿童就近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持续把群众期盼的民生愿景、企业关注的配套需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美国拟调查制裁我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近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近日，海南翼山间省道上突发一起车祸，车内五人被困，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下，五人脱离危险。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日前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筑海包括建筑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游客。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6: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通知通知，熬夜不仅会有黑眼圈，还会胡思乱想、视线模糊、深夜购物、偷吃宵夜以及怀念前男友。所以早点睡。各位好，我是早睡早起身体好的潮林家秦瑞。
6: 你喜欢吃苹果，于是会给你喜欢的人买苹果，但没想过其实他喜欢吃的是梨。这件事告诉我们，喜欢一个人直接发个红包，你爱吃苹果你去买苹果，你爱吃梨你去买梨，你啥也不爱吃你把钱存起来，蛮好。大家好，我是已经悟出真理的酸辣椒郑豪。
5: 都市爆笑男女，
6: 平时啊一直是我陪我儿子去补数学，今天临时有事儿，我让我媳妇儿陪他去。刚去不久呢，我接到老师打来电话了。
5: 是郑爸爸吧？
6: 啊，我是。
5: 您怎么今天没陪孩子来上课呀？
6: 啊，
5: 哎呀，课堂上睡的哟。
6: 哎呀，老师你说这个孩子呀真是不好意思。老师啊，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儿，所以我就那个，哎不对呀，我让我媳妇儿去的，她不在吗？
5: 在呀，睡觉就是你媳妇儿啊，那呼噜声老大了。今天台里刚毕业的实习生小张，他是个单身，问我，
6: 瑞姐啊，你说这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5: 告诉你啊，女孩啊喜欢幽默的男生。
6: 幽默的男生，那我岂不是很快就能结婚了吗？
5: 长得幽默不算幽默。 时间过得很快呀、啊，算一算，咱们都毕业十多年了。
6: 可不是，
5: 记得大学毕业晚会上，我们班一哥们儿上台演出，给大家表演一个唱歌的节目。当时他用极富磁性的声音，动情地说：“
7: 儿行千里母担忧。”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父亲》。
6: 想起以前读大学的事儿啊，还挺感慨的。记得我宿舍里啊，有一哥们儿与众不同。
5: 有多与众不同，多特别？
6: 就有一天他很渴，但呢又懒得出奇，不想动，看到桌子上啊有一杯放了好几天的水，上面还飘着灰，下边还有杂质，于是拿起一根吸管，他把中间的部分给喝了。
5: 我呢也想起我大学同学，有一天啊我就跟他聊天，他呢就跟我说，
6: 我们家呀就我一个还没结婚的了，哎呦奶奶都着急着急死了。
5: 我能理解奶奶嘛，急着抱孙子呗。
6: 我就是孙子好不好？奶奶着急抱。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想不想清凉一下？来吧，看一眼你银行卡上的数字，心都凉了吧。同样是钱不多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活得依旧很大方，有的人就顺势握紧了拳头，我的意思是指少花钱啊。还有的人呢就抠到了极致。我一直认为啊，抠它不是缺点，你少花钱总比奢靡浪费好，少花钱还不是因为能花的钱不多吗？今天我们来探听一下大家的抠搜极限，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当你小气的时候能有多小气呢？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4: 最小气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觉得我平时还算蛮大方，没钱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小气。
15: 就是平常看视频吧，就是不想开 VIP， 永远都是借别人的。
14: 最小气的时候应该就是不想坐公交，1.4块的公交不愿意出走路。
16: 我没有小气过，
17: 从来没有。
16: No
17: never。
18: 还好啊，我没有觉得我小气啊，对，我不承认我小气。
14: 别人跟我要糖我都不会给他，糖是我的不给。
19: 我觉得我小气的时候可能就要看跟谁在一起吧，如果是跟我玩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的时候，就那种我有个朋友跟我玩了大概有13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不花钱，都是他请，就我请一次他请一次，但是对于他我有的时候又比较喜欢恶搞他，就会让他花比我更多的钱。
20: 拿钱当命啊，就一毛不拔，就那样子吧。谈钱伤感情，一般都不借钱。
21: 老干妈都不给你吃。我会为了省1块钱出租车钱，在我小区门前几百米的位置提前下车，然后走回去，还美名其曰是为了减肥。
22: 一包辣条不会给别人吃一根。
23: 小气说呢，多小气。
24: 小气的时候也是特殊的人吧，就比如说有的人我就碰一下我东西都不行，就沾一丁点都不行。
23: 你小气的时候你有多小气？
10: 我跟你说，
1: 碗，吃完饭之后，对不对？有什么好洗的？这不浪费水吗？第二顿你反正还得吃的呀。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美颜羊，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和喜欢的人说话的时候啊，那种小心翼翼啊，一字一句都像是掰蚊香一样。大家好，我是蚊不叮酸辣椒正好。
1: 女人知道每一件商品的价格，甚至精确到几毛几分，但就是不知道这个月的钱是怎么没的。大家好，我是坐等发工资的朝天椒秦瑞。年轻人啊，千万不要轻易谈恋爱，因为恋爱听上去甜蜜啊，实际上呢，一旦走了下坡路，那就是苦上加苦。
2: 我们是为你总结好了恋爱难过三重奏。
1: 第一重，
2: 心理觉得他慢慢不喜欢自己了。
1: 第二重，
2: 忍不住想问你现在是不是讨厌我了。
1: 第三重，
2: 他不回复你了。
1: 哎，只要恋爱啊，就必定要面对分分合合，而大部分情侣分手的原因，我们也给各位来了个总结。
2: 一个想着未来，一个想着现在，
1: 一个什么都不做，一个不情愿做还得做，
2: 一个想太多，一个又不愿意解释，
1: 一个忙得要命，一个闲到不行，
2: 一个把爱情当全部，一个把爱情当消遣，
1: 过分真实。
2: 而且爱来爱去的就像一个循环一样，
1: 知道吗？当你拒绝过很多喜欢你的人，一旦你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人，你就会知道报应来了。
2: 所以我从来不拒绝任何一个人。
1: 要不得了你。
2: 当你谈了几场恋爱之后，年龄到了三十多了还没结婚，你就会发现真的喜欢上一个人有点难了。
1: 可是呢，你们家妈妈却刚好相反。比如说年过三十的女儿还没嫁出去，这时间一久啊，母亲连去医院挂个号，排个十分钟的队，耳鼻喉科先进员工风貌展上的那个照片里，至少有三个人可以当他的女婿。
2: 哎，传家，作为你的搭档兼好朋友啊，我想告诉你个忠告。
1: 你说，
2: 女孩子找男朋友啊，不要找那种一开始对你超级好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可能是装出来的
1: 啊。
2: 如果实在要在第一印象里找，那就找长得帅的
1: 啊。长得帅的，
2: 对，因为长得帅的他是装不出来的。
1: 哎，我闺蜜就说了啊，对你好的不想对你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啥也没了。
2: 嗯，
1: 那有钱的不想为你花钱了，你啥也没了。这回
2: 那可不，
1: 那只有长得帅的啊，就算不想和你谈恋爱了，你们俩分了手了，你至少人生中还有过一个长得帅的前男友啊。
2: 你这么看来，你闺蜜想的还是蛮明白的嘞，
1: 人间清醒。但我啊，不像他这么想。我觉得吧，颜值啊只是一时的，再帅你看久了也会腻啊。你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人了，你看了觉得丑，别管别人怎么评价长得帅，你不喜欢他，讨厌他了，他就是难看。所以呢，要找个心灵美的，对我好的，这才是王道。
2: 那我就拜托你要改一改你的脾气了，不然的话对你再好的人都会被你气走啊。
1: 我对另一半脾气不好吗？
2: 大部分女生都有你这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2: 比如说被上司骂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2: 被同事甩锅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2: 被客户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2: 男朋友对我大声说话说大点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什么气啊，我此生不气还能生什么气。
2: 现在你还怪好男人太少，所以单身吗？
1: 好的，我马上改正。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但是照片可以保留你年轻的样子。朋友们，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多拍照啊，
5: 还得会 P 图才行啊。
6: 这天我爸跟我说，
7: 你要打扫卫生了。
6: 嗯，我不觉得脏。
7: 那是你眼里没活，等你成了家就知道经营了。
6: 爸，你结婚前打扫卫生吗？
7: 这
6: 哎呀，别讲了，你不结婚就不用打扫卫生呗，那不结婚就不买菜做饭呗。我现在还没结婚。
7: 你

0: 孩子，
1: 结了婚再说。上周带了一把伞去球场，忘记拿了，让人带到了公司，去公司几趟都忘记拿回来了。昨天晚上终于到公司去拿伞，我把伞又带到了朋友店里，我又忘记拿伞了，这伞可能不想和我过了吧。
2: 那我走。
1: 昨天去医院看病，心理医生说，
2: 你得了人格分裂吧。
1: 我连忙问道，啊，人格分裂，那我呢？
2: 都别急啊，每个人都有诊断的机会，但是请你再去挂一个号。
1: 拔牙的时候，医生给打好麻醉准备开始拔牙，我连忙制止他，等一等。然后强行挤了几滴眼泪出来，医生问我，
2: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说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
2: 什么意思啊？我没懂
1: 啊。你没听过周杰伦这首歌吗？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全世界。说起枕巾，我哥哥有一个外国朋友会一点中文，他以前总来我家玩，有一次看到我大姑绣的牡丹花枕巾，瞬间震撼了，他一边激动地抚摸着枕巾，一边羡慕地说，
3: 哇哦，枕头非常美丽，这个枕头的贴膜美丽。
1: 我大姑笑了，贴膜，那我家还有一些其他的潮流单品，喜欢的都过来看看吧。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父亲告诉我，振作一点，只要握紧拳头就不会输。我听完后紧握住拳头并点点了头，然后我爸他出了一个布。爸，你这样好吗？
2: 好好，很好，好，赢了你了。好，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常常说要换位思考，也常常说要为对方着想，这当然很重要。但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为对方着想，你要是想错了一步，会不会就变成了自以为是呢？如果只是自我满足，不仅无法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柔体贴，还有可能会演变成多管闲事的危险。所以不如将为对方着想这个说法改为想象力，这样就能很平顺不纠缠地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把你所想为他做的一切都纳入到只是你的想象力而已，提供想象力的选择，但并不干涉对方，这样也许能有一个更轻松也更能给予帮助的关系。

我始终相信，不论科技多么的发达，机器人未来将如何替代我们的生活，人性之力的时代始终不会过去。那些无法替代的，就是人性本身所能创造跟呈现的。要增强作为人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磨砺心智，要去看书，去听音乐，去欣赏艺术和戏剧，跟文化接触能成为磨砺心智的一个机会。而只有走出自己的家门，跟文化进行实际体验的接触，才能够真正的磨砺心智，提升品味，进而化作自身成长的食粮。也就是说，艺术、审美、人文这些内容无法被科技取代的，终将源远流长。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生活的基本是什么呢？人际关系的基本又是什么呢？我想有三个词可以略作概括，一是诚实，二是亲切，三是笑容。在苦恼困惑的时候，这些信条也许能让你重新振作。虽然人各有异，但是如果拥有自己的基本，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则，我想一个人会有真正强大的内心，即使遇到重大的失败，也能为自己创造一片安身之所。那就是只要你回到你认知的这个价值的原点，就还能够重新开始。

0: 十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

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日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歌手王若琳，父亲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小小年纪在14岁就开始了创作，并在16岁开始表演。08年他发行了首张唱片 Start From Here， 融入大量的 Jazz 元素。之后他的音乐一直以独具风格的爵士风见长。王若琳因为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无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的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他从来不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去做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老古董，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表达了他对音乐的感受。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法郎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并不平凡的发片量，但是每张片子的品质都受到业界的一致肯定。他也一直在属于自己的音乐路上稳步发展，他坚持自己的风格，却从未走出人们的视线。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过去的标签，但他无疑已经永远地和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他以异于当时流行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词、旋律，还有低沉沧桑的演绎，迅速虏获了一代年轻人的心，并且在时光中陪伴至今。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时安，大学毕业后做过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0: 1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23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教育部28日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

0: 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您或许就是那个可以陪着心爱的人在阳光灿烂的春日一起去放飞风筝也放飞希望的人。
1: 您或许就是那个在心爱的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和他一起冲到雨中而不顾路人目光的人。
0: 您或许就是那个在秋风乍起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却会把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爱人身上的那个人。
1: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笑笑别人，
0: 有的时候吧又会被别人笑笑，
1: 但我想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莫过于能让那个懂你爱你的人笑口常开。
0: 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两个人也在天天努力
1: 争取做一个
0: 和您一样的人。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继续为大家讲爱情故事啊。我们每一期节目的爱情故事的主题呢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主人公，那就是我们的主力编辑旭旭啊，非常非常的有特点一编辑。要说起我们旭旭吧，找对象这事儿对他来讲已经找了20多年了。要说我们旭旭也不是条件有多差那迷人，主要是他个人的要求吧有点相对高了。
1: 我们节目组给旭旭介绍了那么多对象，也有女孩啊对旭旭表示过挺满意的，但是旭旭的单身问题一直就没能得到解决。后来我们才知道旭旭心里已经有人了。
0: 没错，而且他心仪的那个对象吧，他也不是外人，这是我们部门的一位女神呢。但旭旭吧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他一直处于暗恋的层面上啊，从来就没真表白过。
1: 可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前两天这女神突然给了旭旭一个大大的惊喜。
0: 挑战不可能。
1: 话说我们单位里这女神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是我们全台所有未婚男青年暗恋的对象，我们旭旭呢也不例外。
0: 有句话讲得好，说一见女神误终生啊，我们编辑旭旭吧差不多就是这句话的客观写照啊。自打见了这女神之后他就没有相亲的热情了啊，我们给他介绍的那些对象呢他都基本上没怎么看得上过。
1: 有知情者就劝旭旭，
0: 我说旭旭啊，千万不要想那些不遭编辑的啊，你像人家这样的姑娘那根本就不是给你留着的。
1: 其实旭旭心里明镜似的，也知道自己跟女神呢有着不小的差距，所以啊就把这份感情默默地埋在了心底。
0: 可是冥冥当中这种事儿啊恐怕都是自有安排的啊。就前些日子突然有这么一天，都快下班了，这女神吧突然来到了旭旭的面前，然后长得满脸通红的对旭旭说道，
1: 旭旭我喜欢你。
0: 这句话让

0: 旭旭恍惚了啊，完全的恍惚了。而就在旭旭还没缓过神来的同时，只见这位女神毫不犹豫的就亲了旭旭的脸一下，然后那女神捂着自个儿的脸就跑了。旭旭当时的心脏和血压几乎全都不太正常了，但是后来吧，大家就散了，下班了。这旭旭回到家里吧，就愣是一宿没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吧，旭旭瞪俩大熊猫眼就来单位了。一进单位的门吧，就找到了女神。然后我们旭旭就没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上去就直截了当的问说，那女神昨天跟他说那话，还亲他一下，到底是不是真心的？一听这话吧，那女神当时脸又红了。
1: 嗯，是这样，昨天上班没事干，我就跟同事玩真心话大冒险来着，然后吧我输了。
0: 一听这话，旭旭甭提多高兴了，这足以证明那女孩输了以后说的是真心话。于是他赶紧上前一步，继续急迫地问道，不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就是你输了必须得说真话，然后呢你就过来跟我说真心话来了，是这意思吗？没想到当时女神的回答是这样的。
1: 不是，当时我不是输了吗？他们就问我是选真心话呀还是选大冒险，然后我就选大冒险了。然后吧，他们可缺德了，非让我跟单位里最丑的一个男的表白，而且吧还要亲他一下。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不知道怎么了，我今天突然有一种要把暑假作业一口气做完的冲动，还好我自制力强，我忍住了。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呀一直有个疑惑，活了这么多年呀，我都一直不好意思问别人，怕太丢人了，毕竟我也是个好面子的人嘛。不过今天我终于有点忍不住了，我豁出去了，我在这儿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兰博基尼是都是蓝色的吗？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在社会上混迹多年以后，我现在终于学会了一种技能，这种技能能让我永远保持自信，永远不会垮掉，那就是永远把自己好的那部分归结为自己的奋斗，而永远把自己差的那部分归结为星座。
3: 被人大龄剩女一枚，这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吧，这烦恼就一天比一天多。你比如说吧，到了我这把岁数，那就早已经过了在微信里拿小时候的照片当头像的年纪，因为只要我这么干，周围就有好多人会问我，哎，这头像是你闺女吧。本人手机控一枚，经过在朋友圈里多年的摸爬滚打下来，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和那些天天在朋友圈里晒自拍的姑娘们说一句，你们今天能这么漂亮，你们知道你们得感谢谁吗？你们首先得感谢你们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们一双巧手，你们能把自己 P 得这么好看吗？
2: 作为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本人在工作方面还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你比如说，每当遇到一大堆事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

0: 就总会突发灵感，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一些讨厌的事情。这个方案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先去睡一会儿，然后再说。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有钱人都会给人一种做事非常果断的感觉呢？
0: 答：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没钱的人办事犹豫不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钱，明白了吗？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问题：
0: 这人要是真无聊，他能无聊到什么程度呢？
2: 立刻就有网友回复了：
0: 别人感冒了，正在医院挂吊瓶呢，刚递了一瓶，我数了数，一共是1378滴。我们呐，其实都喜欢云淡风轻的心情，
2: 都享受斜风细雨的天空，
0: 仰望月朗星稀，
2: 只想在阡陌纵横的心底里，让回忆来来去去。
0: 我们懂云的漂浮，
2: 懂花的清新，
0: 懂天空的伤怀，
2: 懂星月的思念。
0: 其实我们都懂，我们就是没时间休息，
2: 有时候特想抽个空喘口气儿。
0: 有的时候吧，我们不言不语，那是因为我们确实累了，
2: 要么就是我们想把那一丝笑意放在心底。
0: 所以我们的欢乐挣钱方巧，那有的时候也是那么的
2: 深藏不露，
0: 沉稳大气。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话说这些年吧，有这么一个说法特别流行，说这生孩子吧最好生女孩，成本比较低，这本来女孩就听话，所以学习就不用太操心，毕业找工作就行，到了岁数一嫁人，这父母的负担啊就转移到老公身上去了。而生一男孩，这家里可就操碎了心，不仅学习要跟上，这毕业还得操心他的工作，想娶个媳妇儿，这家里又得备车又得给买房，父母的岁数越大反倒负担越沉重。
2: 虽说这说法有些偏颇，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们这压力确实挺大的，尤其是那男的可能要面对更大的压力。
0: 这主要是因为吧，这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值忒高，再加上那些习惯势力的影响，这就让一些男同胞的日子吧确实苦不堪言。
2: 说句心里话，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有志青年，是一表人才，气质非凡，所以呢很快他就找着了一女朋友。这女朋友吧特喜欢这男的，你说虽说这男的刚毕业经济实力差了点，可人家姑娘不在意，没谈多久恋爱就把这有志青年带家里见父母去了。这男的吧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情场太过得意了，所以表现的也相当自信。到了女友家里吃饭吧，跟伯父伯母聊了很多，最后谈到了钱的问题。这小子吧坦然地说他自己没钱。
2: 听了这话，伯母立刻向伯父使了个眼色，女孩的爸立刻点起一支烟，然后对小伙子四平八稳地说：
5: 我跟你说啊小伙子，钱不能用来衡量一个人。
2: 有志青年一听这话连忙点头称是：
5: 是是是，伯父说的对。
2: 没想到女孩她爸继续说：
5: 那你说还能用什么来衡量呢？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挣钱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接下来请听史上最难的一道

0: 奥数题，请听题。
1: 说铁路两端相距5000米，两辆火车相对而行，甲车每分钟跑100米，乙车每分钟跑80米。此时，一只小狗以每分钟50米的速度往返于两辆火车之间。问：这条小狗是怎么死的？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林霄代表我们节目的编辑燕小旭旭，感谢各位的收听。

喜欢是藏不住的，等到老了走不动了，会咧着没有几颗牙齿的嘴笑着说，你看我们相互喜欢了一辈子。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梅艳芳在电影方面造诣颇深，从小的时候赶场唱歌时就不断地在电影中跑龙套了，大概也是跑出了一些演戏的道理。24岁呢，就凭借《胭脂扣》拿到台湾金马、香港金像双料最佳女主角。舞台表演和电影表演虽说不同，但是感情投入却是共通的。

喜欢，那么也就不要去选择，喜欢了请继续坚持。在一起是缘分，不要轻易的让喜欢你的人哭泣伤心，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美好的回忆应该留下快乐跟欢笑。

0: 13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欢乐好时光，用音乐搭建快乐主旋律。各位好，夏日特别节目《好歌季》，带你一起来听好歌。

以最热血的摇滚为基，诉说着少年壮志凌云，全程铺垫环绕的中国风，让这份峡谷多了一丝柔情。送给各位这首《寒鸦少年》，一如齐天般的荡气回肠，却无其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海龟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接纳任何一个人，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肯定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喜欢的特质。我想大多数人喜欢海龟先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特别的唱法实在是太扎耳了。

提到电子舞曲，脑海当中除了黎明，或许你还会想到接下来这个组合，这首《不安静》也是会让我们在炎热的漫长夏季听着旋律对着天花板发呆的记忆当中。

林俊杰这首《新地球》的灵感来自于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歌曲当中以科技进步下对人性的思考作为主题，作曲上的巧思和独特的节奏都会向我们证明他是非常用心的。一起来听这首《新地球》。

0: 14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4: 大家好，我是陈磊。黄金气体氦气开始出口管制了。最近啊，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而在此前的半年时间里，全球的氦气供应链经历了不少变化。卡塔尔、俄罗斯和美国三大氦气来源同时收紧，全球大约40%产能告急，国内的氦气价格一度飙升超过600%。那为什么氦气被称为黄金气体？黄金气体有多稀缺？全球氦气产量的分布情况如何？我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本期我们请到了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一起来拆解氦气。孙老师您好。
5: 你好。
4: 说到氦气哈，我们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气球里的一些气体。首先还是想请您跟我们来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哈，因为我们知道元素周期表里它是排在第二位的。那从这个元素本身来看，氦气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
5: 首先呢想说一下，氦气不是说最近才被列为这个战略资源，可以说一直就是属于这个战略资源。这个主要呢还是和它的特性有关系。氦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排在第二位，在整个宇宙的当中呢，这个氦气也是非常多的，仅次于氢元素。也就是说氦气这个东西就是在宇宙当中能够它能占到大概1/4的那个体量，应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具体到地球上的话，这个氦气就比较少了，因为氦呢它本身的密度非常小，它的密度只是氢气的2倍，是空气的大概1/7的样子，所以在空气当中的话会一直向上飘，就是一直飘到大气层的最上方。那么随着这个太阳风或者是其他一些作用的话，那么这些氦气呢就会慢慢的离开地球，所以总的来说地球上的这个氦气是越来越少的，这也就让它的稀缺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4: 我们如果放到整个宇宙来说，氦气还是挺多的，但是就我们地球上来说，氦气就变得非常的有稀缺性了。
5: 是的是的，其实不仅是整个宇宙，即便是放到太阳系当中，氦气其实都挺多的。比如说木星的这个表面，就有大量的这个氦气，但是我们取不到啊，所以只能看地球上的这点氦气。
4: 那您看您刚提到哈，它其实一直以来就属于战略资源，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我们知道氢气也很轻，像初中的时候学化学，我们做实验好像就可以电解水造出氢气。那氦气我们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它造出来吗？
5: 这个就涉及到了氦元素的特性了。您刚刚提到这个氢元素，它呢是可以通过电解水去提取的，这是因为在水这个分子当中本身就含有氢元素。氢元素和氧元素可以合成水，这个是我们初中就学到的这个知识。但是氦这个元素很不一样，它呢几乎不参加任何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它不会和其他任何元素去形成氦的某种化合物。比如说氢可以形成水，可以形成像这个其他的氨气啊或者甲烷这样的一些气体，但是氦不行，它只能是以氦气这种形式存在。那氦气这个本身呢又是非常惰性的，也就是说一旦它从地壳当中被开采出来之后，它就会以氦气的形式进入空气，然后呢慢慢因为密度比较小呢

0: 直飘到这个大气层的最上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流程是没有办法人为去干涉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一些化学方法去提取这个氦气。
1: 嗯，就是相当于说一旦是用完了它就真的没有了。
0: 嗯，对，其实这个在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地球表面也跟木星一样也是有大量的这个氦气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地球距离太阳更近一些嘛，再加上这个氦本身又比较轻，所以经过这么几十亿年的运动之后，就是空气当中残存的这个氦气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氦气呢，其实主要都是从地壳当中去产生的。这部分氦气呢，一部分是地球形成的时候就被包裹在地壳当中，然后呢慢慢通过地壳运动又重新出来。另外一部分呢是一些放射性的化合物，比如说我们知道居里夫人发现了那个镭和钋，这些元素呢它会发生衰变，然后呢产生这个氦气，这也是一种的来源啊，甚至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地球上的主要的这个来源。从这个角度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原本地球上的这个残存的氦呢，经过几十亿年的这个运动早就已经跑光了，现在的这部分氦呢就是由非常少量的这些放射性元素它去产生的这个氦气，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哦，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空气大规模的提取，然后之前有的也都跑掉了，我们现在是还是有这个开采的可能性是吗？像您刚提到的，它会包裹在一些物质当中，或者通过一些放射性的这种方式来提取。因为我看到也会说，比如像我们开采天然气的时候，它是一个附着物，所以虽然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采的。
0: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开采氦气的主要方法就是从天然气当中去获取。
1: 嗯，
0: 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呢，实际上就来自于刚才我所说的这两个过程，并且主要呢是由这些放射性元素通过这个衰变产生的这个氦气。
1: 嗯，
0: 那么因为它是属于气体嘛，又跟天然气一样会被包裹在这个就是地壳当中，那么我们在开采这些气田的时候，就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氦气一块儿取出来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浓度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只有0.0几这样的一个比例，甚至更低，所以从这当中去获取氦气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更显得它的稀缺性了。那我们说一直它被称为战略资源哈，我们知道战略资源它一定是在某些行业或者在某些产业里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它是一个黄金气体，然后又被称为气体芯片，为什么会给它这样的一个定义？
0: 这个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个比喻，那说它这个是黄金气体呢，这更多是说它这个比较昂贵，那么说它是气体芯片呢，那主要是因为它在半导体领域，在芯片加工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氦气啊主要三个特性，一个是密度非常非常小，那我们用它来做气球就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第二个呢是它是非常惰性，不参加任何化学反应，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氦气包裹在一些这个物质上面，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就是跟其他的绝缘吗？
0: 对，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绝缘的效果，但是我们一般不用绝缘这个词，一般是用惰性这个词。就是说它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形成这么一个气氛，让这些物质呢不去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就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电焊、氩弧焊这种方式，用氩气去进行保护，这样那个铁呢就不会被氧气给氧化，
1: 不会生锈。
0: 那么在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对，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用氦气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再有一个呢就是氦它还有一个特性是沸点特别的低，熔点沸点都特别低，所以如果把氦加工成液氦的话，它就可以去实现非常低的温度啊，一般呢是能够达到-269度，也就是所谓的4K 这么一个程度上面。那所以用它可以来实现很多特性，比如说让一些这个物质产生超导性。那么我们像这个医院当中使用的这些核磁，那里面呢其实都是会用到这个液氦的。液氦在这里面就是让它产生一个超导性去产生这个作用。所以在很多高精尖的这些技术里面不光是刚刚所讲的芯片还有医疗设备，也包括国防军工这些方面氦气呢都是应用非常广的。
1: 嗯，那这个氦气的应用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某个物质我是用氦气把它包起来，然后外面我再给上一层膜或者什么的，一个气体它用到一个半导体里面，那它会不会跑？
0: 它并不是说在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个半导体芯片里面还能够找到它。
1: 嗯，
0: 一般呢不在这个最终的产品当中，而是在生产这个芯片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使用到这个氦气去进行保护。
1: 您的意思是说在生产的制造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用氦气来保护的，不然这些物件部件它可能就跟氧气发生反应了，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想要那个效果。
0: 是氧气它在这个就是那个极端的条件下面，其他的这个气体，一般的这些气体的话都是会干扰它的那个就是芯片的刻蚀的过程的。
1: 嗯，
0: 另外的话氦气还有一些这个作用比如说通过这个氦气去产生这个激光啊，这些都是在工业还有军工当中应用的非常普遍非常广的。
1: 哎，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半导体包括我们钢铁的核磁共振甚至我们的航天现在都是我们正在发展的产业，所以对氦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0: 嗯，是。
1: 嗯，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像开始就提到了，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氦气，可能就是生日派对里的这个气球里的气哈。那比如说您刚提到的，在半导体的假设说是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制造工厂里，哎，这个氦气，它这个跟我们常规所看到的氢气里的氦气都是氦气，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0: 嗯，这个氦气啊，从分子上面层面上来讲，只要说是氦气，那它都是一样的，都是由这个氦原子构成的。但是呢，这个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的纯度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氦气呢，里面其实比如说冲这个气球的，它里面呢往往会混有一部分这个氢气，因为氢气呢密度比氦气更小。
1: 嗯
0: 啊，为了让这个气球能够飞起来，那氢气越多，肯定飞得就是越容易飞嘛。
1: 嗯，
0: 但是氢气呢又容易这个爆炸，所以氦气在这个里面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氢气去进行稀释然后呢还能让这个气球飞起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我们平时看到的派对里面那个气球其实里面是氢气和氦气的混合物，那相对来说
0: 对
1: 哪一部分的气体会更多一些呢？
0: 这个一般是要氦气要略多一些，因为
1: 稳定性
0: 它的那个对氢气的爆炸的极限非常的低它需要那个稀释的，就是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稀释才能让它不容易那个发生爆炸。
1: 嗯，
0: 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法商贩啊，还是会拿这个就是纯的氢气球去冒充这个
1: 有氦气的
0: 不然的。哎，对对对，氢气球还是要注意的。
1: 会有新闻会报道，就有的孩子玩氢气，
0: 对对是的，
1: 就会爆炸。
0: 氢气对碰到静电，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最好啊，咱们那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玩这个气球，因为一方面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不法商贩卖的这个氢气呢，那比较危险。那从如果是买这个氦气球呢，氦气一个是比较贵。再一个呢，确实咱们从这个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咱们把这个氦气用在这方面呢也有点得不偿失，因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因为氦气它非常的稀缺，又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所以如果气球用这种氦气的话，本质上它算是一个有点浪费的这种概念。
3: 对，没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意思。
2: 嗯，暂且把它叫做是一个娱乐级的氦气哈，就跟那个工业级的氦气，它主要是纯度不同吗？
3: 对，这个纯度不同，然后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用在气球里面这个氦气，它的纯度要求呢并不是很高。
2: 嗯，
3: 那工业上面的话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提纯才可以再去使用的。比如说用在这个半导体当中的话，它的那个纯度通常氦气当中的这个杂质的含量要控制在1/100以下。
2: 嗯，
3: 这个要求就不是咱们这个气球所能够达到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对氦气的这个纯度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核磁共振里面，它要求是液氦嘛，
2: 液氦。
3: 那你这个，对，如果是混入这个其他气体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液氦变成这个液体的之前就已经变成液体了。
2: 嗯，
3: 啊，所以在生产的时候都是需要去进行了一个调控的。
2: 哎，那比如说这种低纯度的气球氦，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工业当中用的高纯度的氦。甚至医学当中用的液氦，它这个纯度是依次往上走的嘛？就是液氦的那个纯度会比电子级的氦要更高一些。
3: 其实它们的纯度都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其实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来看，因为在医疗当中，它主要是已经发生了这个相变，也就是从气态变成了液态。
2: 液态
3: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纯度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高了。
2: 嗯，
3: 它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去进行控制。
2: 嗯，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有所了解，就是为什么商务部海关总署对于氦气要实施一个禁止出口的管理啊，当然是一个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我们回到新闻本身来说，然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中国气体协会就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举措是有利于维护全球的气体供应链的稳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本身的氦气其实对外的依存度其实是挺高的，而且我们相对来说属于净进口国，就是我们的进口比出口要多很多，是吗？
3: 我国的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半导体的加工是在我国进行，那么对于这个氦气的使用量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气田啊，它的氦的含量并不算高，所以我们自产的这个氦气量并不大，那么这就造成了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个氦气量呢是在那儿摆着的。那同时呢这一部分呢是以生产为主，但是在这个就是进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投机分子呢他发现了这种差价，就比如说我可能进的是这个含有氦气的天然气，或者是比较低纯的这个氦气，然后呢因为我要做这个半导体，那就可以去做成这个高纯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这个氦气的量呢比较少，在短时间内呢它的那个价格波动呢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有很多这个投机分子呢实际上就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它进行这个就是进口再出口这么一个方式来寻求这种差价，而不是把这个氦气进来之后去用在生产。
2: 嗯，
3: 所以这也就是商务部特别提出来是要稳定这个供应链。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氦气进口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要用在这个生产上面，而不是作为这个囤积然后去 赚差价的这么一个工具。
2: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本来呢我们进口氦气是要用于我们的一些生产产业的发展，但是有的会注意到这两年我们这个价格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其实他把它当成了一个金融的产品从中获利，会要，
3: 而且这样的话囤积居奇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产业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冲击，因为金融产品的话它无所谓价格高与低，再高只要有对手出价就行，但是对于实体产业的话是不能这样做的。你一旦价格高了超过它的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对于实体产业的就是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2: 而且影响的是我们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高端的产业链，对吧？比如说这个半导体电子产业。我还看到说中国气体协会还指出了一点，他说以前我们国家出口的是用于气球的低纯度的氦气，然后出口收紧之后资源向国内的高端应用来倾斜，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要防止一些投机分子他利用这样一个价格差来进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倒买倒卖，那他另外是不是意味着说要禁止这种来料加工出口的这个模式呢？除了这个低买高卖之外会不会改变一些比如说来料加工出口的模式
3: 我们从产业上来讲啊并没有说明确的反对这个来料加工，但是对于这个氦气这么一个具体的产品来讲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用在生产高精尖的产品上面，这个肯定是最有利的，既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能够让资源得到最好的这个配置。所以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产业布局上来讲即便不反对，就是即便不去取缔这种就是来料加工也是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主的。
2: 但是我们还是要倡导，就是我们要让氦气的使用物有所值。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国际的情况哈，就是数据显示说全球的氦气资源大约就是480多亿立方米，然后呢美国是占比最多的30%多，卡塔尔是20%多，然后阿尔及利亚是17%，俄罗斯是14%，然后这样四个国家它是合计占了全球氦气的90%。这个好像跟比如说石油啊还有天然气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氦气的资源它怎么就会集中在这样的四个国家里呢？是说地理条件的原因，还是说勘探开发的原因？
3: 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氦气的分布和气田呢是有关系，但是好像又不是完全成比例的一个关系。这个主要是因为氦气现在主要的开采方式刚才提到了是以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提纯为主，但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天然气的含氦量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我国的这个天然气含氦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即便呢我们有这些天然气资源，它的这个氦气生产量也不会太大。而卡塔尔呢像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氦气含量就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这种产品啊它在地壳下面是由过去的一些含碳的这个分子去慢慢的发酵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吸附这个就是地壳当中刚才我所说的由放射性物质产生的这些氦气。那如果它正好碰到了比较多的这些放射性物质的话，那么它里面的氦气含量自然也就会高。而我们的这些天然气呢这个里面它没有碰到这种比较好的这些氦气的这个矿物资源，那么含氦量自然也就低了。所以这个是目前就是氦气分布在这么几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必太悲观，因为氦气的这个资源的勘探呀仍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工程。我们目前呢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气田的这些勘探呢并不是特别的完整，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鄂尔多斯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就发现了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会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氦气的。所以未来啊这个氦气的储量的问题呢还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个

0: 主要还是取决于对于这个天然气勘探的水平的一个提升。
1: 嗯，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有，但是我没勘探出来。另外还是我们有一些提取的方式哈。那数据显示说，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是占到全球产量的2%。我们目前的这些发现的哈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0: 我们现在哈气资源的主要和天然气分布基本是一致的。就像刚刚提到的鄂尔多斯，这个是能够有一些这个哈气资源，包括还有新疆有这些气的地方也会有。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方面的这个勘探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的这些氦气资源，我们还需要等这个未来慢慢的去寻找。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我们刚提到氦的这样一个提取其实跟着天然气的提取是同步的，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比如这个提取它是会专门建立一个工厂，还是说跟着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工厂它是一起存在的？
0: 是需要专门建立这个工厂的。比如说像卡塔尔，他们虽然能够生产出这个天然气，但是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个就是氦气的，或者说它没有能力去提纯比较高纯度的这个氦气。那我们的那个会通过 LNG 船从卡塔尔把这个天然气经过液化之后送到这个就是中国这边来。在这个就是做 L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天然气液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可以对氦气进行这个一初步的提纯了。那么这部分这个氦气呢，我们会作为这个粗原料拿到国内来去进行那个更深层次的那个加工。所以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那个炼油厂，有这个做这个天然气的厂就能够去做的，它的那个整个生产的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要想做到这个高纯的那个氦气的话，往往就是通过这个液化去形成这个液氦这么一个步骤去做的。那么这个方式呢，刚才也提到液氦的这个沸点呢是-269度，这么低的那个沸点的条件下面，像生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不光是氦气，它的应用场景是高科技，它想生产这个高纯度的氦气本身也是一项高科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Rubaholic on the beat.

众所周知，那英的 K 歌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配器上很简约，旋律高潮迭起，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广的音域，也突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这可是被公认为华语音乐当中最难唱的歌曲。那英天生有一把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0: 15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7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达记者会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松间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我们再次督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商务部7月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7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元。7月28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多次地震，记者在兴海县城看到兴海县政府门口的广场上，医疗、通信等10多个单位搭建了临时办公点，据悉当地已累计转移群众4.2万余人，目前县城道路通行、生产生活等秩序正常。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大树被折断，引发关注。7月28日，记者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获悉，柳树因持续降雨，树枝被撕裂折断，刮倒16名游客，致8人轻伤。景区诚挚向受伤游客道歉，同时对园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发生。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7月28日，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安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散锁安。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河北承德一家餐饮店的卫生标志，好家伙，又翻车了。这偷窥式的配图又配上怪异的文字，看的食客是浑身不得劲儿啊。店家呢却轻飘飘的辩解说，哎呀，只是单纯区分指引，一句没有恶意掩盖不了设计粗鄙而且审美失手的事实。如今这网红门店扎堆就玩什么另类装修是吧，哎，一个个就把这猎奇画风当成了吸金流量密码了。商家一心想要摆脱

门面同质化，肆意改造公共标志啊，完全颠倒主次关系。厕所标志的第一要务是啥呀？就是直观易懂啊，指引通行，是吧？你说你整那玩意儿，我看不明白，我往哪个门走啊？我呀我。你说本来应该简洁清晰的公共工具是吧，硬生生的被店家就拿来了啊，宣泄成个人趣味了，是吧？把公共空间当成了私人的审美秀场，争议乱象自然接连不断。最荒唐的逻辑就是，我设计无恶意，大众就不该反感，凭什么？对吧？这符号一经公开展示，解读权就不属于设计者一人了，不能拿自己的主观初衷强制所有人接纳违和冒犯的视觉画面。这款啊图案勾勒出了窥探偷窥的不雅画面，一边冒犯女性心理安全感，一边又固化男性负面的刻板印象。你这整的吧，就是对两类群体你都是不尊重，就早已经超出了脑洞设计的一个范畴。其实想要做特色标志从来没有错，传统文化早就给出满分答卷，是吧？殷墟博物馆用甲骨文，非遗展馆运用的是皮影形象划分卫生间，兼顾实用属性以及文化美感，高级它又得体，对吧？真正出彩的创意是依托文化底蕴美化环境，而非依靠低俗擦边猎奇的画面博取眼球热度。公共标志是城市文明最细微的窗口，承载着公共空间的包容与体面，设计自由存在的边界，个性表达不能以冒犯路人制造不适感为代价。评判一款公共设计合不合理，大众真实体验远比店家的片面说辞更有说服力。靠擦边图案换来的短暂热度只会损耗门店的口碑，创意务必扎根实用与文明，守住公共审美底线，丢掉低俗博流量的歪心思，公共标志才能回归服务本源，彰显正常的市井文明风貌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呀，这曾经保研是学霸凭实力突围的精英赛道，如今哎呀，有点沦为资本博弈的名利场了，是吧？推免比例扩容啊，竞争白热化，催生完整的暴力灰产，将纯粹的学术升学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氪金游戏。人民网实锤曝光啊，保研辅导的乱象是吧，离谱至极。市面保研套餐那可以说套路满满，动辄上万的高价辅导严重货不对版，名校全程指导仅是数次敷衍讲解，不过全退纯属就是噱头，合同暗藏霸王条款，退费举步维艰。更离谱的是，机构公然售卖改学分，什么代写论文的违规服务，将学术不端就包装成了上岸捷径。本来人家挺好的学生啊，交完钱到那里一学，完了彻底学坏了，这不。乱象根源就是极致升学焦虑，还有评价体系异化。保研多元评价本位打破为分数论，却被功利思维带偏了，论文竞赛科研经历就沦为了可交易的筹码。机构精准拿捏学生求稳的一个心态，利用信息差开始收割焦虑，大肆牟利。比机构割韭菜更可怕的是被肆意践踏的教育公平。普通学生深熬夜深耕是吧，啊，积累履历，部分学生却靠花钱包装违规操作来了个弯道超车。那换你的话，咱说你心里也不得劲儿啊。

对吧？资本渗入到保研赛道，让努力贬值，诚信吃亏，这可不得了。挤占了踏实学子的机会，又击穿了教育公平的底线，你这不祸害吗？这不、啊，教育从来不是花钱买结果的交易，保研核心是筛选真才实学，而非比拼财力资源。套餐堆砌的履历，造假换来的资格，这都是虚无泡沫。真正的成长，从不在啊付费的捷径当中，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深耕沉淀里。整治保研乱象刻不容缓，既要重拳打击学术造假黑产，整治机构套路营销，更要完善透明公正的选拔机制，斩断资本介入升学的黑手，让保研回归实力本位，守住寒窗苦读的价值与教育纯粹的初心呐、啊。

0: 我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坐标浙江一水果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一女子呢在店门口把车停下来，然后淡定的开门下车，从门口的水果筐仔细挑了两个苹果，然后上车扬长而去，也没给钱。就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相当的连贯呐。就姐姐没有丝毫的迟疑，就感觉说你这个水果摊是她自己家开的似的。但是其实他跟这个水果摊一点关系没有。店主追出来的时候，女子已经驶离现场了。店主就称之后联系到该女子，对方让其报警起诉。有网友表示帮忙投诉，对方竟称说自己是为了做水果调研，说拿两个果做样品，你这回答得如此理所当然。你说就这年头啊，我就觉得就这年头最荒诞的不是占便宜，是啥呢？就是占便宜他占得理直气壮啊，脸不红心不跳，是压根咱说一点不害臊啊，这就那么的拿人两个水果完了就走人了。你说白拿别人的水果，非但毫无愧疚，而且还满嘴奇葩的借口，是吗？甚至反向施压店主，你是无赖界的天花板了，这也是。你说什么所谓的水果调研、取样考察，你不纯属掩耳盗铃的拙劣借口吗？这不，真做调研，咱说自有正规渠道、合规流程，压根儿你也不能说你跑人水果摊，你随手拿两个就走了，你是。说白了就是想免费薅羊毛，又不想落人口实，硬给自己贪小便宜，哎，贴金洗白。贪小便宜是格局问题，嚣张跋扈是人品问题。两块苹果不值钱，但是暴露的是自私与蛮横，廉价又刺眼。别把市井包容当成理所当然，别把商家善良当成了可欺的软肋。占得了微小便宜，但是输掉的可是人品底线呐。再来说这个啊，昨天咱们说的那个新闻，哎，续集来了。重庆一女子啊，用肉身拦路，指挥车辆跨实线加塞，而且还辱骂被挡的这个司机，车辆司机，朝对方车又吐了一口唾沫之后离开。最近重庆交警发布警情通报，目前陈某呢已被依法行政拘留，邓某驾车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已被依法给予罚款并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警方提示啊，请驾驶员和乘客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遇事保持理性克制，切勿因一时冲动逾越法律底线。哎呀，舒坦了，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呀？哎呀，昨天说完那个新闻，我这心里面膈应完了都已经，就感觉怎么的都不得劲儿啊都。哎，今天咱说重庆交警警情一通报，哇，整个人舒坦了，我是吧？那明明自己违规理亏啊，不仅毫无歉意，反倒恶语辱骂，然后呢当众挑衅，还吐口水宣泄戾气，我天！典型的恶人先告状，霸道又荒唐啊！仗着别人守规矩不想争执，就肆意的蛮横撒野，把没素质当成底气，这回好了啊，里面待着去了，是吧？哎，你开车得扣分罚款啊！这个肉身挡车，这个来来来，行政拘留。 可以说精准拿捏这路这类的路怒乱象啊，交通出行拼的是规则和素养，不是谁横谁有理，谁凶谁优先。一时的嚣张逞快，换来的就是法律的严惩。不守规矩的捷径，终究要付出代价。马路啊，咱说容不下霸道，文明行车才是唯一的通行券啊。
4: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1: 哟哈，
4: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女子水果摊白拿两个苹果，然后扬长而去，竟然还咱说大言不惭的啊，要让这个让啥呢？就怂恿店家说你去，你去投诉我呀，啊，你是你报警起诉我呀。那店家都懵了，我天，妈呀，啥来头这么硬吗？这是、啊、微信平台空心竹就说了啊，不要他赔钱啊，拿视频去他单位循环播放，还去你能找到他单位吗？都再说说就这种选手，他下车刮拿俩果，咱说就走了，就是脸都不红心都不掉，他一点不害臊，你他能在意，他能在意你循环播放？就这人我估计都已经修炼出来了，都已经，你拿针都扎不透，我跟你讲。乌拉拉拉就说了，两个苹果看透一个人的人品，真便宜呀。人家可能不这么觉得。猫猫孙小妖就说了，请问调研结论是白拿的苹果更好吃吗？咱说你太天真了，你真信他说的话呀？还调研，他调个什么研呢？他调研呢？十里桃花就说了，你说他不正常吧，他又会开车，咱说又会偷苹果，你是啊，你说他正常，咱说哪有那正常人样啊，你说。就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让你视觉冲击，内心反感，你知道吗？你也整不明白他到底咱说正不正常，你说。对，你看用户啊4246就说了，关键是他动作非常的流畅和自然，就这一套下来就好像拿自个家东西似的。你另外他感慨了一句，你说这是何等的心理素质呢？所以我说嘛，就是人家修炼出来了，是吗？水至清则无鱼，人至那什么则无敌吗？不是吗？人家现在小这姐姐就基本是无敌状态了，明白吗？你这玩意儿，就你放游戏里面，这属于狂暴了，都已经。蜗牛葡萄就说了，这事儿还是蹲后续吧，这个，是吧？到底整明白到底，咱说你这何方神圣？这是。UNFT 就说了，啥人都有啊。是的，您那你看你这你小看这个世界了。那可不咋的，你出去溜达一圈，啥人都有啊。再来说这个啊，警方通报了夫妻拦路加塞辱骂他人这个事儿，最后啊尘埃落定。岛上的新妈就说了，这事儿他们同事知道吗？就你放心，就他这个咱说，你就他的作风你放心的，在他那个单位都是出了名的，一定明白吧？你就这波警情通报，我跟你说，他的很多同事都得大快人心，都得明白吗？都得拍手称赞啊。哎呀妈，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这位朋友叫做为我的所爱，他说法律教他做人没毛病啊。撸铁老师傅说啊，他拍照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放心，他绝对不是留存证据。他拍照纯粹就是恶心当时那驾驶员，你知道吗？但是谁能想到把自己给恶心到了？那是的，把我们也恶心着了呀！我天，东东很孤单就说了，魏叔叔点赞啊，对。

这样的大尾巴狼就应该下手狠一点，没毛病啊。咱说一口口水细提几天包吃包住，这是咱说这个王源公路说的啊，一口口水细提几天包吃包住，那咱说可不是一口口水的事儿啊。啊，你瞅他那一出，哎呦我天！江南艳影就说了，看他猖狂到几时，那超不过几天啊！我跟你讲，现在里面在里面不猖狂了，里面老老实实的在里面。还是那句话啊，行车在路上，大家呢就是把这个脾气都收一收，是吧？另外呢，不要跟人，不要跟他学，你就太丢人了，这玩意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多舛的王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但是他有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流传作品，让他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0: 的狂热浪漫一过，我们大约都有着一种觉悟，知道自己不过是凡人，英雄的慷慨悲歌实在是离我们太遥远。如果我们有沧桑，我们的沧桑也只是生活中琐碎的一点点心酸吧，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悲怆或者是剧痛。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1: 如果

0: 16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23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教育部28日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林志炫的唱功是台湾歌手中最好之一，他20年如一日的美声从未退步。1991年的第一张《认错》到2011年的《One Take》，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张雨生的细腻，而自有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

0: 17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7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达记者会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松田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我们再次督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商务部7月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7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元。7月28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

0: 州兴海县发生多次地震。记者在兴海县城看到，兴海县政府门口的广场上，医疗、通信等十多个单位搭建了临时办公点。据悉，当地已累计转移群众4.2万余人。目前，县城道路通行、生产生活等秩序正常。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大树被折断，引发关注。7月28日，记者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获悉，有树因持续降雨，树枝被撕裂折断，刮倒16名游客，致8人轻伤。景区诚挚向受伤游客道歉，同时对园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发生。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7月28日，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伞索案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伞索案。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Political insider, sure to be mayor one day. But after working Fridays off. 最近啊，有一个热搜，说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我一开始以为什么新型减肥秘籍呢？啊，地址写到小区，然后你自己每天走个一公里去拿去啊，每天走它两趟，一月瘦十斤。结果点进去一看啊，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说是有一个网友啊没收到取件的短信啊，于是打电话问客服，结果快递员火速回电，那个语气啊，陈丽有首歌叫《易燃易爆炸》，给这网友吓坏了啊。于是他灵机一动，那以后我地址就写到小区，楼栋和门牌号我通通不写，哎，省得万一你碰上这种那个易怒的人啊，他万一报复我怎么办呢？哎，结果这发到网上去，全网炸了，点赞几十万。评论里边全部都是啊，学到啦，我现在就去改地址。为什么呢？怕了，你的名字、手机号、家庭住址在黑产业链条上啊，就几毛钱一条。那你想想自己的精准定位被卖出去会发生什么呢？一张面单上姓名、电话、地址三件套齐全，任何一个环节都能拍照留存。所以网友们想出的对策是快递啊，送到小区驿站或者门口，自己去拿去，啊，有点机智，但有点心酸。那么，这真的是个妙招吗？难道这不是掩耳盗铃的升级版吗？地址只写到小区，快递员根本不知道你住哪栋楼，他怎么给你送上门呢？他只能给你打电话，哎，你住哪栋啊？啊，你说我不告诉你。那快递员怎么办？只能把件放到驿站了。而你呢，大热天走过一公里取快递去啊，然后抱着那个巨大的箱子边走边骂，嘿，早知道不买了，什么服务。有网友说呀，他把地址只写到小区，最后快件在驿站躺了三天，他下班去拿的时候发现这个快递盒子上破了个角，里边露出来的泡沫纸好像在嘲笑他，看吧，自找的吧。更离谱的是，有个大哥啊，地址写的是某某小区南门第三棵桂花树下，结果快递小哥真把包裹放那儿了。大哥下班去找去，发现什么？桂花树被人移走了。于是这个快递啊就被当成垃圾给清走了。那你说这种情况换成是你怎么办？实在不行啊，你上快递站当兼职吧，自己分拣自己的件儿，那绝对安全啊。都是开玩笑，咱仔细琢磨一下啊，这不就是另外一种版本的鸵鸟战术吗？你地址只写到小区，你让小哥怎么办呢？只能给你打电话。为了保护隐私，你不写门牌号，结果电话号码直接送出去了。再说呢，快递小哥一天要送几百个件，每个都要电话确认啊，你们家住哪？

没动那单元，那人家嗓子都要哑了，你猜他会不会语气不佳呀？啊，人家语气不佳，然后你更怒，你看这矛盾就又回来了。消费者说，哎，我花了钱，凭什么不给我送上门？那快递员说，你连门牌号都没有，我怎么给你送上门？成了死循环了。那这种怎么破局呢？首先，消费者的隐私保护能不能升级？现在有隐藏地址和虚拟号码了，但是不够，能不能让地址分级显示？比如说快递员只知道某某小区的三栋，但是他不知道具体的房间号，等快件到了小区再开放门牌号的信息，全程加密，一次一码，这样呢快递员送件方便，你的信息也不会满天飞。而且啊，隐私快递单能不能不要搞成可选啊？可以变成标配吗？消费者下单的时候默认就是隐形地址，你选的隐形应该像同意用户协议那样啊，你不点就发不了货。第二个就是快递员的权益能不能保障，考核机制能不能改改，不要光看签收成功，要看投递方式是否按照用户的选择执行，代签擅自放驿站得有据可查，有责可追，关键是工资分配要合理。但现实呢，送上门和放驿站一个价，你猜快递员会不会觉得他会扔到快递站去更省事啊？就真正的妙招啊，从来都不是逼着消费者地址只写到小区，而是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透明、安全、可信任。不要等到连小区都不写了，那你的单子上面以后啊，就只能写个地球，啊，那快递员就只能把快递给你扔在月球上的驿站了，你找去吧。

这个班上的啊，你给人发奖品还发出偷感来了你。最近网上有一个短视频挺火的啊，是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最近整了个活，在漯河临颍王孟镇的张庄村，在一片瓜田里现场复刻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偷瓜。我看了那个视频啊，我忒真实了。人于东来一身朴素的黑衣，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站在连片的苞米地前，跟围观的乡亲们笑着预告要实景复刻儿时偷瓜全过程。话音落下，于总立刻弯腰压低了身子，整个人埋进了半人高的玉米杆里，手脚并用匍匐着往前挪啊，时不时停住，脑袋左右快速探看，眼神小心翼翼，神色鬼鬼祟祟，生怕让人看见啊，每一步都透露着当年那种怕被抓但又想偷的那种矛盾心理。一边慢慢往前爬，他还自顾自地念叨儿时的细节啊，那时候瓜地是生产队的，归我爷爷看管，我呢就悄悄地钻那个玉米垄，左右来回张望，确认没有人，然后才敢往那个瓜丛里边挪，就怕一露头就被逮住啊！按现在打游戏的说法，就叫露头就秒。啊，这旁白都带年代感。比如说他爷爷看着这个瓜地，然后他去偷，这什么？无间道。啊，爷爷在前头严防死守，孙子在后头里应外合。我猜老头知道啊，肯定是知道，但就是假装没看见啊，因为老头年轻的时候应该也偷过瓜。等摸到那瓜藤边啊，这于总还伸手比划那个摘瓜的动作，整套匍匐探头躲藏的流程一气呵成，质朴又搞笑啊，围观群众们全程笑声不断的，大伙儿心里边肯定想，这是真偷啊，这。视频上线之后呢，转发和点赞收藏快速走高，评论区全是同龄人的共情留言，不少网友直言画面太过真实啊，说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男孩基本都干过这事儿。啊，说这段往事直接曝光了我们七零后的共同秘密，看得会心一笑。有网友感慨啊，时代的差距，说现在的小孩啊很难体会到这种乐趣了，不少人连瓜长在地里都不知道啊，那以为西瓜树上结的呢。还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小时候也这样偷瓜的，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是一个人人爱戴的老板。这位网友，我劝你清醒一点，你这什么逻辑鬼才，你这是偷瓜被人人爱戴，你这话连余华跟莫言都不敢说，毕竟当年偷瓜的时候没带史铁生啊。啊，怀旧完了，咱来聊聊正事啊。看似怀旧玩闹，其实人家背后啊是实打实的助农行动。早在7月16号，

于东来呢就专程来到这片瓜田直播收瓜。当瓜地头收购价是5毛钱一斤，他主动加价到1块，当场定下了5000斤的采购订单。所以这批甜瓜现在已经上架了，一部分呢供给了企业的员工食堂。关键是人家跟村书记啊敲定了长期合作，明年这瓜啊熟的时候提前对接，打通产地直供渠道，所以以后临颍的甜瓜直接就会进到胖东来的门店，农民们不愁卖，市民也能买到平价的新鲜瓜。以前啊，大伙都觉得胖东来老板是个商业奇才，现在大伙觉得啊，他是个有趣的灵魂。你想想，明年这瓜上市啊，瓜上可能贴个标签，于东来于总同款儿时回忆瓜。最后呢，对于总说一句，你们下次去助农，再有偷瓜这种项目，能不能带上我？我可以负责给你们把风，不要钱，我甚至可以不要瓜，就纯刺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不知道大伙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啊，那个全网刷屏的末世鸡堡，那个老板末叔啊，你别拍我，忙不过来，那个佛系的男人。当时视频火到什么程度啊？朋友圈里连我奶都在转啊，说这老板真良心。但问题来了，这佛系是不是人设呀？能撑多久啊？哎，莫叔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3月不能再多了。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哎，你可能会说是扩张太快了。对，但又不全对。咱先说3月份那会儿，千万粉丝博主啊刘雨欣跑到了顺德陈村一个记者旮旯，找到了末世鸡堡总店。老板莫叔一边颠勺一边皱眉啊，对着镜头疯狂摆手啊，别拍太火啊，我忙不过来啊，味道一般般，你们别专门跑来。这个画面啊，你细品。别的老板恨不得写此生必吃啊，这味道好啊，少来啊少来，忙不过来。结果网友们集体叛逆啊，你说不好吃，你说那能算吗？我得尝尝。那场面非常夸张，据说啊有黄牛专门蹲在巷子口，把排队号炒到了80块钱一个。有姑娘为了吃口鸡，硬是跟相亲对象在店门口尬聊2个小时。但是莫叔本人呢，依旧黑着个脸翻白眼啊，端上砂锅的时候还补刀呢，哎，快吃快吃，吃完赶紧走，不要耽误我收摊啊。大家呢管这个叫佛系硬核，说莫叔啊是餐饮界陶渊明。他站在灶台后边眼神空洞，好像在仿佛思考着一个哲学问题，我当初为什么要开这家店，我造了什么孽了，我是啊。爆火一个月，这末世鸡堡啊连开了4家分店。我当时就想问问，说莫叔你不是忙不过来吗？你不是不想赚快钱吗？怎么突然间变成连锁 CEO 了？但是啊，这事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你以为开分店就是复制粘贴吗？莫叔一开始的店是夫妻店，一天呢就接十几桌，自己养的鸡，自己种的菜啊，品质都有保证。结果爆火之后呢，一天要杀300多只鸡，那你不可能搞得过来啊，没办法，只能去批发市场进货啊，冷冻鸡、速成鸡，这品质就直接下降了。所以说，流量是一把双刃剑，它来得快，跑得更快。而且每个人心里啊，其实都清楚，我追的不是鸡堡，是那个敢于拒绝我的老板。等到这股子新鲜劲儿过了，90%的人甚至连配菜是啥都忘了。更致命的是，他们用线下网红的思维做线上电商。线上店呢，就两款产品，汤料包和土鸡。你买一次是尝鲜，你还会买第二次吗？而且爆火之后啊，这山寨的货也开始泛滥了啊！汤料包你正版的卖38.8块啊，人家9.9块还给你包邮。更有意思的是，莫叔曾经公开过配方。你想想，本来大伙去店里吃就是因为独家秘方嘛，结果你告诉全世界了啊，说自己在家就能做，那我为什么还去店里？其实仔细想想啊，莫叔呢早就预言了结局。当时被追着宣传的时候，他说了啊，说赚那些钱不划算。当时大家以为这是凡尔赛，现在回头看，这是哲学呀。那末世鸡堡现在的状况就是总店日销活鸡不到20只啊，店里很冷清，人工水电都快盖不住了。老板堂弟摊着手啊，说天热人气过了啊，砍了鸡没人吃。这语气就很像我妈抱怨说做3菜1汤没人动筷子。那另外4个分店呢，据说也够呛了啊！这故事听着很耳熟，就像是那些网红店定律：3个月爆火，3个月开分店，半年带货变现啊，1年彻底歇菜。因为流量的本质是新鲜感。今天你说这种佛系的老板太少了，明天说啊，果然还是膨胀了。莫叔自己倒是不慌啊，因为他已经靠直播带货还清了180万的债务，还额外赚了几百万。啊，完全可以退休，唱一唱卡拉 OK 了。听到这儿，我眼泪都快下来了，真的，我的花呗欠3年了，现在还挂着呢。今儿
广州警方啊，经过缜密的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系列盗窃运动品牌服装案件，抓获了一名流窜多区作案的嫌疑人，并在其住处查获尚未销赃的衣物1089件，涉案金额超过24万。面对审讯，这个胡某啊，起初百般抵赖，承认仅少量作案，并辩称偷来的衣服已经全部扔掉了。然而，当民警依法对其住所进行搜查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在这间并不宽敞的房间内，上千件同一品牌的崭新衣物堆叠如山。经过警方逐一清点，现场共查获赃物1089件，涉案总金额高达24.3万余元。这些衣物啊，绝大多数标签完好，吊牌未摘，仅有少数几件有被拆剪过的痕迹。而这些被剪过的衣服，恰好与之前在黄埔门店啊试衣间内发现的被剪防盗芯片一一对应。在铁证的面前，嫌疑人胡某如实供述了自己多次盗窃的作案过程。他坦言，

之所以屡次得手后持续作案，正是因为此前有过侥幸逃脱的经历，助长了其贪念。经过调查，胡某已将部分所盗的物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售出并获利。目前嫌疑人胡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薅羊毛非可着一只薅啊，黑土大叔早就质疑过这种行为了。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介绍，当时整个衡山买不到榴莲、车厘子，电商平台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啊，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经过排查，警方将男子谭某某抓获，并在他的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谭某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把水果卖出，空手套白狼。在短短4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啊，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这都是惯犯了，哥们儿，没准进去以后还得跟狱友吹的。爷们儿，我凭一己之力啊，让整个衡山吃不上榴莲、车厘子，还有谁？据英国《每日星报》21号报道，由于监狱人满为患，英国政府计划释放超过100名因性侵犯罪而被判刑的囚犯。有报道指出，政府计划自9月起释放约2462名囚犯，其中包括100多名强奸犯。该措施是为了应对监狱超负荷问题而采取的。英国《泰晤报》曾于1月报道称，由于监狱过度拥挤，英国当局在1年内提前释放了4.89万名囚犯。报道指出，根据一项旨在腾出监狱空间的紧急计划，囚犯在服刑满40%刑期后即可申请出狱审查。真是疯了呀！我头一回听说，监狱服刑还能打6折的。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

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黑了的香蕉还能吃吗？香蕉成熟时，果皮叶绿素会分解，分类在多酚氧化酶作用下褐变，形成黑斑，这是正常成熟过程，而不是坏了。一般来说，只要果皮只是局部发黑或有小黑点，没有大面积软烂渗液，剥开后果肉颜色正常，无霉点和黑褐色腐败斑块，闻起来没有刺鼻酒味或酸败味，口感柔软不黏糊无异味，就仍然可以放心吃。需要丢弃的是整根黑褐，明显软塌渗水，果肉大面积发黑，长毛发黏，一剥开就有刺鼻酒味或酸败味。青香蕉直接放进冰箱，果皮往往整片发黑，这是不耐冷导致的低温冷害叠加褐变。只要果肉仍正常就可以吃。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就别回头望、啊。

0: 18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12%，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召开。我是举

0: 办农业五星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福鼎市8300多亩早稻收割工作接近尾声，晚稻抛秧工作同步开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林华祖，福鼎台、中宁台报道。盛夏攻坚正当时，项目建设热浪涌。上半年，全市上下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凝心聚力推进项目建设。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3.1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12%，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在福鼎市冠岭工业集中区，福建厂红印刷机械二期项目主体结构已完成90%，占总工程量的70%，主体工程即将迎来全面封顶节点。福建厂红印刷机械二期项目总工程师林荣华：
1: 目前的话已经封顶了一半，另外一半正在做屋面的两板钢筋、二人柱的混凝土。我们计划已是8月5号全部封顶，后期的话慢慢的进入装修阶段的施工，计划总的竣工时间是2027年1月1号。
0: 福建厂红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柔板印刷设备领域，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行业排名全国第二，远销海内外。二期项目总投资1.2亿元，重在优化厂区功能布局，推动产线升级，加速向智能化、规模化、高端化转型。福建厂红印刷机械有限公司顾问周兆瑞：
2: 这个加工机一生产起来呢，我们所有的主控的这些生产的零部件基本上都能够自己生产，组装车间扩大了，生产周期缩短了，我们的供货期可以从4个月压缩到2个月。
0: 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与顺利投产齐头并进，在中宁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业内首创的 AI 与轧制技术融合生产线全速运转，数字化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陈涛：
3: 目前我们光量管智能制造车间里有27条全自动冷轧生产线，月产能达到800吨左右，每条生产线轧制长度的话达到30米，属于行业内先进的水平。整条线全自动连续作业，在人工方面的话，比传统节约了70%。合格率的话提升了30%。
0: 中宁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集聚30家规上不锈钢深加工企业，2025年规上不锈钢企业产值32.5亿元，占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52.3%。作为产业园三期重点核心项目，青山特材总投资10亿元。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特种管材制造企业，项目设计年产特种不锈钢4.5万吨，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贸易额15亿元，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0余个。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光森：
4: 我们项目已于7月初实现全面投产，主要生产不锈钢、无缝钢管等特殊材料，产品规格覆盖范围广，外径最小6毫米，最大可达1016毫米，比厚区间0.8毫米至70毫米，能够充分适配航天、核电、油气等高端领域。目前经过设备调试与工艺优化，生产线产能正在稳步释放，整体产能已达预期的50%以上。后期我们将持续深挖产线潜能，稳步向设计目标推进。
0: 今年上半年，全市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福安全一发电能源设备项目、福鼎加制蔚蓝广场等210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青山特材不锈钢深加工项目、福鼎市天湖时代大酒店等159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重点项目建设目标，强化要素保障，优化

0: 项目服务，持续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兴建项目落地、竣工项目达产，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7月29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金、张雄、徐光中、刘正宇、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市法院院长陈震以及市监委、市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向汉做有关人事安排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水金做关于提请接受石秋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接受党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免职议案的说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任免议案的说明，会议对相关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进行了联组审议。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党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石秋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上拟任命人员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作公职发言，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第4场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市文化强势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坚持把思想引领摆在文化建设首位，统筹理论研究、育人服务、文明实践一体推进，本土理论研究阵地不断建强，优化组建76人市级社科专家库，并出台常态化管理机制，编撰出版《闽东之光与中国式现代化专著》，汇编《牢记嘱托谱写篇章7大理论溯源成果》《闽东之光主题文集》等，形成系统的闽东特色理论成果。文艺精品创作多点开花，作家叶玉林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纪录片对话文物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项目，新增省级非遗项目5项，市级非遗项目51项，积极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闽浙木拱廊桥与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工作，让闽东历史文脉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推动文旅加百业双向融合，文旅产业稳步增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 11.7%、11.1%。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 18.2%， 增速全省第一，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围绕文化强势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资源整合、项目攻坚和品牌打造，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
1: 霞浦台魏海平、杨峰报道。近日，宁德市农业五新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在霞浦举办，搭建农业机械企业与果农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提升果园全程机械化生产水平，推动果树生产向高质高效升级。活动现场，轨道运输机、自走式运输车、割草机、移动式喷灌车、雾炮车等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技术人员通过实操演示加原理讲解的方式，生动呈现各类智能农机在果树种植、耕整、植保、采收等环节的应用。海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阮雪平：
3: 今天给现场带来的是9款设备，主要是运输机啊、升降平台啊、喷雾机啊、小型的挖掘机啊，都是给丘陵地带专门去设计。

0: 自己的一些产品。
1: 现场还进行农业惠民政策宣传和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展开田间管理培训，探索农机、农技、农艺深度融合新路径及作物经营管理与机械化场景应用。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福鼎台毛显局陈月报道，眼下福鼎市各乡镇迎来一年一度的农忙双抢季，田间地头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压茬推进，收获与播种交替接力，有序铺开。在甸下镇东旗村，种粮大户陈启清的200多亩早稻田迎来丰收，金灿灿的稻穗饱满沉甸甸，三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完成割稻、脱粒、清选等全程机械化作业。种粮大户陈启清：
4: 我这个烧好就马上拉到烘干机里面就烘干了，烘好就马上到粮站。
3: 在抢收早稻的同时，晚稻种植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种粮大户张克照的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散在水田中整地抛秧。种粮大户张克照：
5: 晚稻现在一边打田一边抛秧，两三天就抛完。
3: 据悉，福鼎市今年早稻种植8300多亩，目前收割工作已近尾声，同步开展的晚稻抛秧工作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
1: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近日福安市潭头镇举办一年一度的李王争霸赛，当地各村芙蓉李种植大户带着精挑细选的新鲜李果参加评审，竞逐李子新科状元榜眼探花。而李王比拼不是只比谁的个头大，专家评审介绍，他们是通过现场品鉴和仪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从果实色泽、外形、单果重量、果结度、果肉质地、风味口感、可溶性固形物等7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缺一不可。最终，潭头村林文庆培育的芙蓉李摘得今年的李子状元。据了解，潭头镇种植芙蓉李已有150多年历史，产出的李果具有颗粒大、果肉厚、果核小、耐储存等性状特点，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当地通过持续举办李王争霸评审赛，以赛促优，以评提质，树立优质芙蓉李种植标杆，引领果农精管细种，培育个头更大、味道更甜、品质更好的芙蓉李果，让小果子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12%，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召开，我市举办农业五星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福鼎市8300多亩早稻收割工作接近尾声，晚稻抛秧工作同步开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0: 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

0: 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0: 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3: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4: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6: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5: 瑞文标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8: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7: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8: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0: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9: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0: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9: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0: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2: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 最短压缩位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6: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9: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

0: 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部署推进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锂电新能源、机械电机、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面排查人物环境管理各环节安全隐患，做到主动发现、现实整改、巩固长效，确保隐患见底清零。要紧盯大型商超、养老机构、学校、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小区、群租房、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重点问题，同步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其他领域排查整治，全面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督促整改，强化部门联合执法，发动群众参与安全共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开发区两委班子成员、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书记参加会议。日前，成果超市宁德专区启动仪式暨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对接交流活动在宁德市国家级先进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宁德市科技局副局长陆胜珍、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及企业代表等约50人参加活动。当天上午，宁德市科技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三方签订合作协议，成果超市宁德专区正式落地东桥。据了解，2024年11月，深圳先进院在全国率先打造集科技、产业、人才于一体的成果超市，将技术成果摆上货架，破解企业找技术、技术找市场两头难问题。此次成立的宁德专区成果超市将聚焦宁德重点产业，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依托深圳优质科创资源，构建深圳研发、宁德落地立足东桥、面向全市的协同创新模式，让前沿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更好对接产业需求。活动现场，深圳先进院四位专家围绕海洋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合成生物等领域做了成果分享，为后续产研合作奠定基础。

0: 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核心标志，更是优化营商环境、集聚人才资源的核心软实力。十四五以来，东桥开发区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教育摆在头号民生工程的突出位置，聚焦短板补齐、质量提升、民生普惠三大重点，持续推动区域教育事业优质均衡、提质增效，全区办学品质、育人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大幅跃升。东桥教育已然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标杆，为区域营商环境持续赋能蓄力。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中之重。十四五期间，东桥开发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保障力度，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约11.51亿元，实现生均经费逐年稳步提升。同时投入11.72亿元，扎实推进教育补短板项目建设，高标准建成东桥二中、三中、三小、三实幼等多所优质学校，新增初中学位5400个，小学学位324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450个，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就学压力，切实补齐区域教育硬件短板。目前，东桥开发区已布局11所中小学幼儿园，校点布局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体系日趋完善，切实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在家门口上好学的需求，全方位夯实学前至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配套体系，为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筑牢硬件根基。教师是教育发展第一资源，东桥开发区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持续配齐配强专业教学力量，全区在编教师达1463人，依托名师引领培育机制，建成一个省级、两个市级、15个区级名师工作室，各级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以言促教、梯队培育的重要作用，持续壮大优质师资队伍，全面提升区域整体教学水平与育人质量。同时，为充分激发教师干事创业活力，东桥开发区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政策要求，累计补发奖励性绩效工资差额6780.9万元，切实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归属感与认同感。东桥开发区扎实推进各项教育惠民政策落地，交出暖心民生答卷，学前教育普惠水平显著提升，累计投入普惠专项资金9511.23万元，学前教育普惠率达100%，远超省定标准。双减工作常态化长效推进，义务教育学校5托4.5托实现全覆盖，近1.76万名学生参与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充实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资助阳光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推行入学高校办成一件事，实现线上一站式报名，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持续增强。依托校园硬件设施升级与教育内涵建设双向提质，东桥开发区教育综合质量稳步攀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辖区中小学计算机配置、人均图书拥有量均达到省班标准，东桥中学、华侨小学等多所学校成功获评省级教改基地校、教学研究基地校，东桥开发区连续获评宁德市学校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先进单位。区域教科研工作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多项教研课题斩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评比中屡创佳绩，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中考综合成绩持续位居全市前列。 立足15五发展全新起点，东桥开发区锚定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核心目标，紧扣优化教育布局、深化内涵提质两大发展主线，紧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学前教育双普验收两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聚力攻坚，全力争创国家教育强区，推动区域教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更优水平。营商环境是区域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优质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下一步，东桥开发区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耕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以优质均衡的教育软实力夯实区域营商环境硬支撑，切实保障辖区适龄少年儿童就近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持续把群众期盼的民生愿景、企业关注的配套需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24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书写交城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出席，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蔡道华列席旁听并作点评。
3: 会议强调，要在学深悟透中坚定历史自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学好用好交城丰富的红色资源，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好、发扬好，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交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要在对标对表中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丰富内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改善和增进民生福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交城发展的生动实践。

0: 不断开创十五五发展新局面，要在全面从严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持续深入开展晒实际清单、树三征形象行动，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1: 7月24号，全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精神，强化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树牢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识，通过此次大排查、大整治，进一步摸清底数，夯实基础，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主持，区领导陈志文、刘兴贵参加。
0: 陈少熙强调，要突出重点，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整治，从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主体三个层面，围绕人、物、管理、安全四个维度，紧盯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五项重点，坚决做到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补漏洞，扫死角，确保各类隐患发现在小，处置在早，要坚决破除三大误区，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一，要坚决破除查过了就等于查实了的侥幸心理，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各行业领域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风险扫描。二，要坚决破除罚过了就等于改好了的过关思想，严格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实现、预案五落实要求，健全检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管理机制。三，要坚决破除没出事就等于管好了的麻痹意识，深挖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真正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严防严治，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级各部门要把握当前形势，将此次大排查、大整治作为重要抓手，紧盯关键环节，突出抓早抓小，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拧紧责任链条，牢牢扭住企业主体、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三个关键，构建全链条闭环式责任体系，坚决打通责任落实的最后一米，要强化应急备战，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物资装备，持续强化岗位练兵和实战演练，确保遇有险情能够迅速出动，冲锋在前，科学处置。会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陈志文部署了重点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会后还组织开展了全区排查整治业务培训会。
1: 7月25号，新建温州至福州高速铁路福建段南阳楼隧道进口工作面启动掘进施工，至此南阳楼隧道三处工作面全部进动，工程建设加速推进。
0: 南阳楼隧道位于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和福州市罗源县境内，穿越断层七处，节里密集带五处，上跨既有杭深铁路飞鸾隧道，且存在高地温问题，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
2: 我们将全面推行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等全工序机械化集群作业，开展营业线隧道结构位移、施工震动等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工艺，稳步推进隧道掘进。
0: 温福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杭深高铁乐清站，经浙江省

0: 省温州市、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接入福厦高铁福州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0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东南沿海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密切联系。
1: 近日，宁德畲族文化园项目主体工程完成初验，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将于年内建成。
0: 据悉，该园区规划有交流中心、游客中心、研学中心、民俗风情文创街、户外体验区及水世界等。其中，超25000平方米的交流中心设剧场与非遗工作室为核心载体。项目定位为畲族文化活态传承平台，集中展示各级非遗，呈现原真畲族特色，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畲族文化魅力，并将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发展，为畲乡群众创造就业，成为交城乡村振兴新引擎和展示畲族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近日，区工商联联合区委政法委、区政府办效能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土地收储中心等多部门组织召开刑事政策宣讲会暨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会议对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核心要义进行解读，帮助企业深入领会立法精神与实践要求，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随后，对所属商会新任会长开展集体谈话，勉励新任会长立足商会职能，当好政企沟通的桥梁，服务企业的平台，在加强商会自身建设、服务会员企业、促进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座谈交流环节气氛热烈，与会企业家结合行业发展和经营实际谈感受提建议，各参会部门认真听取意见，现场回应企业关切。区工商联有关负责人表示，会后将梳理汇总本次座谈会收集的意见建议，联动相关职能部门跟进落实，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7月26号，由交城区总工会、宁德时代工会、宁德开放大学联合主办，时代智将学院承办的工艺技能夜校汽车锂电新能源实操规范培训在宁德时代举行。培训中，福州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柏松岩以新能源电池前沿技术为题做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新能源电池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前沿成果。宁德职教集团党委副书记周彩兵围绕职业规划与职业素养提升做专题分享，引导职工立足岗位，提升技能，不断增强职业竞争力。据了解，此次培训是校政企三方深化协同服务产业工人的一次生动实践。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岗位实践，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为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交城区农业农村局、区农机中心在赤溪镇召开水稻单产提升技术现场观摩会，全区各乡镇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等参加。与会人员观摩了龙舟抛秧机、播苗育秧、流水线及烘干设备等机械的操作。观摩后，在赤溪镇政府举办技术培训，区植保站讲解水稻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种植业站围绕抛秧技术优势与田间管理进行授课。区农业农村局表示，当前正值水稻生产关键期，将大力推广机械化抛秧与绿色防控技术，强化服务，推进全程机械化，助力粮食稳产增产。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黑了的香蕉还能吃吗？香蕉成熟时，果皮叶绿素会分解，分类在多酚氧化酶作用下褐变，形成黑斑，这是正常成熟过程，而不是坏了。一般来说，只要果皮只是局部发黑或有小黑点，没有大面积软烂渗液，剥开后果肉颜色正常，无霉点和黑褐色腐败斑块，闻起来没有刺鼻酒味或酸败味，口感柔软不黏糊无异味，就仍然可以放心吃。需要丢弃的是整根黑褐，明显软塌渗水，果肉大面积发黑，长毛发黏，一剥开就有刺鼻酒味或酸败味。青香蕉直接放进冰箱，果皮往往整片发黑，这是不耐冷导致的低温冷害叠加褐变。只要果肉仍正常就可以吃。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谈一谈啊，未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选择求职方向。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 AI 时代的工作，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郑军先生。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关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郑先生谈到了这本书都讲了哪些的内容，也给出了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告诉大家，就是在 AI 时代啊，我们的工作它有可能它不会变少，而是会变得越来越多。 AI 干的很多是非常危险的体力工作，我这样总结了一下，郑先生可以这么说吗？
5: 对的，现在这个 AI替代的就是那个高危的工作呀，或者是那个繁杂的机械劳动，就是很单调的，很单调的机械劳动。这种劳动时间长了以后，对人是个伤害。
4: 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陈敏迪就说了，运动员、体育竞技肯定还是要真人参与。对，如果不是真人参与的话，怎样能够体现这个体育竞技那个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的这个理念呢？
5: 对，它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其实现在什么机器人跑马拉松啊什么，大家都在看。我估计大家就是看个新鲜，不会觉得以后天天就大伙看机器人踢足球，永远代替不了人的世界杯。
4: 但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咱们弄一场这个人和人赛的，在弄一个同样的机器人和机器人赛的，我觉得这也有可能的。
5: 这个有可能就是这种公司在做技术表演，所以我坚信啊，以后世界杯还是人来踢。
4: 那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位听友接着说，厨师烹饪技能还是需要大量的实践操作才能够掌握的。哎，大家听说没听说过？我这又是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它有炒菜机器人，现在好多菜就是那炒菜机器人干的，特别简单，就是你把所有的配料啊、主材什么这个调料都放进去以后，这个炒菜机器人会按照这个程序，在什么时间放这个，什么时间放那个，那个煮多长时间，那个煮多长时间，最后就能出来了。这个都是 AI 给我推送的这些资料。
5: 对，这个是
4: 我长知识了。
5: 这个是有的。这个然后什么包子呀，这个汤圆啊，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都开始用机械手来做了。
4: 它能炒鱼香肉丝。
5: 对，但是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商家是更喜欢做预制菜呢，还是用机器人做？我觉得这俩差不多。
4: 哎，我还看到了做煎饼的煎饼也能做。
5: 我们有地铁站里边是由机器人做咖啡的，但是我真正去体验了一回，他五分钟没给我做出来，我觉得这个至少还得有几年才能代替人。
4: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机器人做咖啡。
5: 做咖啡，最后他后边还有一个真人，随时这个机器人出这个机器臂出了问题之后，他要出来给弄。现在我觉得还是在尝试阶段。
4: 通过刚才郑先生这个介绍，大家注意到了吧？这个工作岗位他原本是一个人做咖啡卖，现在我觉得变成了至少三个人的岗位。一个呢，当然是 AI， 他在那做咖啡；还有一个真人在给他随时解决问题。再有大家注意，这 AI 它可是容易坏的。我觉得还有一个 AI 的维修岗位出现了。
5: 对对对对，
4: 原本的一个岗位现在变成了三个。
5: 对对对，所以这个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这个用了 AI 以后，它反而变得越来越忙，它是变得手忙脚乱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一天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啊，这个公司比如说一天我处理五件事，它就已经成了工作习惯了。加了 AI 之后，它发现自己能处理十件事了，它就大伙又开始更忙了。
4: 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听友的发明。当然二九他就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AI 不能替代。告诉您，其实答案是有偏差的。来来来，郑先生公布正确答案。
5: 这个现在的科学家不是一个人在那发明创造，他要雇一大堆科研助理。这个科研助理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活，你比如记录科研现象，或者你在野外数啊，你哪些野生动物过来。现在这些活其实好多地方都给中学生，你出去研学呀，你都可以替他们干，就是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替他在野外拍照什么的，然后给你一个证书证明你参加科学活动了。这些活其实是可以被 AI 替代，现在已经开始被 AI 替代了。就是比如说拍天文照片啊，记录里边的这个哪个天体在动啊，这些以前全是由天文学家自己在看，一张一张的盯着照片看，现在已经全交给 AI 了。就是大量的助理的活是在被这个替代的。而且我个人对觉得这个也有一定危险，因为很多助理现在就是你现在当助理，以后你就当科学家了，但是以后人们没有助理这个环节了，没有这个阶梯了，他是不是以后就他就当不成那个科学家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4: 所以助理这个就业方向危了。
5: 哎，就对，但是科学家都得你不可能一开始一毕业就是科学家，你肯定要从一个助理那边开始一步一步的走。
4: 可是没有助理这个职业了。
5: 现在还没有，太没有，就是有些领域是开始在削减，有些科研领域在削减。
4: 好，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啊？我们这位老听友1528就说的是，医院里的各个部门与患者需要面对面沟通以达共识，不是简单的用 AI 查资料和数据的。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变化了，而且变化还比较大的。
5: 现在其实 AI 的作用它倒不是查数据，它主要是记录数据。就是说我们以前比如个人嘛，个人在各个地方零散的去就医，这个记录是没法统，就是在计算机啊出现之前它根本就没法统计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有了计算机又有了互联网，最后有了电子病历，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无论你在国内国外在任何地方发病的记录都拿到。其实后边还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就是只是说给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个人就医记录啊，这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4: 哎，极其需要创意以及极其有创造性强的和大量需要即时灵感的难以复制的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这话对吗？
5: 这个相当对，但是其实我因为 AI 起来以后，我才发现有很多人以前他就愿意做那些个没有什么创意的，这个机械性很强的。这里边电影行业是一个典型。这个我已经看到那种 AI 软件了，就是它从头到尾完全给你生成，连故事、剧本、连这个形象全都给你生成。就是你只要耗时间，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边花一年，你真的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都可以已经做到这个，只是这种软件现在还没有上市。我在后台我是见过的，它所替代的就是那些中间的，比如说我录音的、化妆的、打灯光的这些人，岗位行业还在，但是岗位要危险。
4: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美国最近几年，就是美国的这个电影行业啊，他们都在抗议，甚至有罢工，是为什么呢？说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包括编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那些职业，大家注意，编剧也是一高危职业了。我现在觉得，
5: 对，编剧之所以是高危职业，因为他以前编剧是有套路的。就是说他以前有各种模板，比如说你是恐怖片你有这三种模板，科幻片有五种模板，以前他们是照模板来写作，就是多长时间要吓大家一下，多长时间你要舒缓一下。他如果这种完全靠模板来写作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 AI 是最容易的。AI 能套的是他们，但是你看给阿嬷的信，就这种东西他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 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4: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5: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它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4: 对对对对，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一两百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5: 对对对对，
4: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模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5: 对对对对对。
4: 好，我们这一位2416的听友他说呀，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危险行业应该尽快被 AI 替代，目前像井下采煤呀还没被 AI 替代，如果说被 AI 替代以后矿难就容易避免了。其实有一些 AI 已经替代了关于这种采矿啊这样的一些危险职业了。
5: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按照各年的统计数其实一直在下降，就是矿难数一直在下降。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危化妆、危险的化工毒性物质啊，这些的操作，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交给 AI， 它还没有发展到那么精细的程度。有些关键的环节还是要由人来操作。
4: 哎，也就是说 ，AI 它确实可以很稳定，也可以呢干很累的活儿。但是它如果一旦捅娄子，可能捅的就是一个大娄子。
5: 对, 对, 对，所以现在汽车组装厂这些地方，它大量的使用这个机器人，但是那个危险和化工品这些还不敢用它们。
4: 我请问一下郑先生，咱俩的工作容易被 AI 取代吗？其实我特别有危机感。你看，稿子可以 AI 写，现在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各种的 AI 人，就是这种人形的主持。不是人形的，是这种智能的，这智能体替代主持人的工作呀，包括影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三维立体的，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我至少是这样感觉的。
5: 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前啊，就刚有那个就是声音台，声音的网络，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声优工作者，就是他就给人配音的。我们也见不着这些人，经常他们在网上加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你小说配音呢、啊、给你的书配个音呢、啊、得用人来配音。所以那个曾经大概有几年这个行业一下子大爆发。这个行业现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个 AI 的声音你可以集成几百种，你可以挑这个各种各样名演员的声音，就不需要底下那一层声优了。这些人是会被替代的。他们被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就是一个声音。他只提供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绝对会被替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判断价值。哪本书需要讲，对吧？哪本书这个怎么讲？这些东西 AI 是替代不了的。
4: 对，提纲是我写的。
5: 对对对，就是选的书也是你选的呀。就是我们一块儿选这个，看这个哪个书应该值得讲，这个 AI 替代不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郑先生，您是作家，作家这职业您怎么看？
2: 作家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微短剧一样，就是那些个中下层的按着模板去写的作家，是会被替代的。比如说网络写手，网络写手这个活以前就没什么钱，他钱就很少，所以他一直就是像我们都不写，就是他，因为你写一万字的话，我们如果给出版社的话会比他多，所以我们就不给他网络那个写手写。现在网络写手因为他水平不高，他最容易被 AI 所替代。我们
1: 现在其实那个是有模板的，
2: 那个绝对有模板，那个你可以说千书是千书一面，你看完之后你分不出来你曾经看过那本书。
1: 读书俱乐部，我们的互动时间已经结束了啊！回到书中来说一说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说呀，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10年左右。现在 AI 技术很难落地，政府还有呢这个业界以及个人呢还要应对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啊，郑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介绍，就是说 AI 技术落地不同职业的顺序呢？
2: 顺序刚才就是一个是不具身的，就是比如说导航，安排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卖员的那个前端，给他安排你到什么地方取什么货，这些都是已经用 AI 了。但是你真正的去送东西，还得是用活人啊。这个他还很早呢。外卖的机器的纯机的外卖很早就在做实验，但是现在上不了路，因为这种复杂的路况不是他们能够完成的，所以他一直在后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危险的这种行业，到现在其实我们还不敢放给他，因为他的那个做的精细程度，他判断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判断能力，其实是达不到的。现在是达不到的。就最简单，就是说这个智能驾驶，它其实已经20多年了。已经从他真正的上过路到现在20多年了，到现在大家还不敢真正的放他们去大面积的上路。所以说这些还是要靠后，我觉得还是要靠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判断这个事情，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因为 AI 的工作模式它只是给你选择，同样一件事情给你几个选择，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个视频，你自己还要选，这个选的活永远是由人来做。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制造大国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追求匠人精神。我想制造业的很多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所替代，就像前面说到了，像现在组装汽车呀，然后流水线上那些工作呀，人工智能包括 AI 都能够做不少。但是如果谈到一些设计，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的延续啊，这些是很难被替代的，您说是不是呢？
2: 首先说非遗是它是肯定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它必须是手工的，手做非遗，而且有很多东西人们是需要看你表演，比如说这个弹钢琴啊，唱歌啊，这个你是完全用一个卡通形象，用一个声优来，就是电子声优给你做，和真人在这上唱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 AI 其实把很多以前的行业扩展了，比如说我们中国是曾经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世界上70%多的玩具是中国生产的。然后 AI 一出现之后，我们广东那边尤其是汕头立刻就开始做 AI 玩具，这个玩具毛绒玩具能够跟你对话，能够跟你聊天，它把这个是集成在里边了，然后成为全世界这个 AI 玩具的一个集散地，它是最大的生产商，它现在开始向世界各国出口 AI 玩具。这个是我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它其实是被 AI 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产业。
1: 人还是那么多人，然后岗位呢它当然有的减少了，但是也有增多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在不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AI 时代，提高个人的素质对于你就业来说也都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工程要做的，必须要做的。
2: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全面性，就是比如说这个环节你能做4-5个事情，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取代了，但是老板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开除你，对吧？当年我们这个电脑进入各个工作岗位之后呢，这个 各个企业没有说我把人都开除了，我找一批会电脑的，他只是让原来的员工去学电脑。后来互联网进来也是一样，他还是让你的员工去学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这么一过程。但是如果你只会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会被取代。就刚才我们说的声优，他只能出声音，他都不能露脸去表演，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被取代的危险性非常大。
1: 大家注意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说AI 它能够让很多以前不被普及的工作得到普及，进而增加工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观点呢？
2: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旅游啊，就都报团，报旅游团，然后去了之后啊，你就觉得跟赶集一样，跟逃难一样，每天早上几点就得起，就得集合，就得去。大伙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带着自己，单独的给自己服务，就是个人定制的旅游。但是以前这种个人定制是极其贵的，你要去考察，你还要跟人交谈，你还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非常贵的，所以才有旅游公司这个机构。就是我一次带几十个人，那么比我一次带一个人也要贵。但是有了 AI 以后，很可能以后我们再出去旅游，花同样多的钱，都是人家给咱们做个人定制。你到哪儿，甚至他可以不需要人，人家给你一套程序，都给你后台做好了。哪天到哪儿，到哪个景点，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一个数字人来给你沟通，你就 OK， 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的旅程。这样一来呢，其实是把一个高端的服务变成大众都能享受得到的。
1: 哎，也就是说，极大的避免了以前在旅行过程当中很多人这个诟病啊，叫什么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再简单，比如说外卖这个活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能享受，以前是皇宫里啊这些人才能享受的这个非常高端的一个服务，就现在因为有了 AI，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随便点外卖啊。这个就是这个它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这个理由就在这里。
1: 好，接着来说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就也承认了，就是说 AI 会导致司机、库管等等的岗位消失，建议政府通过福利政策减少冲击。就谈到了我们现在的就业，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光靠我们个人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看这个政府、国家怎样对待这样的一些人，或者说对待这样的一些就业岗位。这一条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郑先生？
2: 他这里边这个书本身啊，他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这个高低学历的问题，他就是说低学历很容易被取代。因为低学历尤其是大学以下，就是大专以下，他因为美国有大量的高中生，他说这些人呢，就是他很难从一个岗位迁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你学了本科，你知识水平高了，即使你干同样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消失了，你可以很容易在你原来的单位里边你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去。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替代你了就让你失业了，你同样你在这个企业里边，甚至在你这行业里边，你仍然能消化。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提高培训，由国家来提高培训，这个是他做的一项这个建议。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直是这样的，这个他有一个名字叫结构性失业，就是整个社会其实就业岗位没有减少，但是具体某一些领域是没了，另外一些领域又多了。但是呢，你这些领域里边消失的这些人，这个失去岗位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很难迁移过去。他主要说的这个问题，打通这个渠道。
1: 哎，今天请专业人士郑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 AI 时代高校规划求职方向，我们该怎样这个来规划自己在 AI 时代的这个求职方向呢？
2: 这个有这么几个经验啊，这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尽量少做那种中介性的工作，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买方和卖方直接接触是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如果你是做批发商，你去一个批发公司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招聘公司什么这样的，将来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大家都会虚方和供方以后越来越多的直接碰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要看一看就是现代。还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呢这个增长量非常大的，就是它规模，比如一年可能就是几万吨或者是那个多少件，本身并不大。比如说那个碳纤维吧，碳纤维现在一年产量十万吨，但是呢这个每年增加量40%-50%，这种行业它以后会暴涨，所以你要盯准这样的行业，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大家都熟悉的行业，但是呢它将来10年8年以后会变成这样的行业。反正就是一个大家放心以后职业总量不会少，只会更多。
1: 郑先生这一次的结束语是什么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吗？
2: 对，这个结束语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
1: 感谢 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或者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免职议案的说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任免议案的说明。会议对相关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进行了联组审议。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党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石球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上拟任命人员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做公职发言。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市文化强势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坚持把思想引领摆在文化建设首位，统筹理论研究、育人服务、文明实践一体推进，本土理论研究阵地不断建强，优化组建76人市级社科专家库，并出台常态化管理机制，编撰出版《闽东之光》与《中国式现代化》专著，汇编《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七大理论溯源成果、《闽东之光》主题文集等，形成系统的闽东特色理论成果。文艺精品创作多点开花，作家叶玉林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纪录片对话文物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项目，新增省级非遗项目5项、市级非遗项目51项，积极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闽浙木拱廊桥与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工作，让闽东历史文脉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推动文旅加百业双向融合，文旅产业稳步增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 11.7%、11.1%。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 18.2%， 增速全省第一，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围绕文化强势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资源整合、项目攻坚和品牌打造，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
0: 霞浦台魏海平、杨峰报道。近日，宁德市农业五新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在霞浦举办，搭建农业机械企业与果农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提升果园全程机械化生产水平，推动果树生产向高质高效升级。活动现场，轨道运输机、自走式运输车、割草机、移动式喷灌车、雾炮车等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技术人员通过实操演示加原理讲解的方式，生动呈现各类智能农机在果树种植、耕整、植保、采收等环节的应用。海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阮雪平：
3: 今天给现场带来的是9款设备，主要是运输机啊、升降平台啊、喷雾机啊、小型的挖掘机啊，都是给丘陵地带专门去设计的一些产品。
0: 现场还进行农业惠民政策宣传和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展开田间管理培训，探索农机、农技、农艺深度融合新路径及作物经营管理与机械化场景应用。
4: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福鼎台毛险局陈月报道，眼下福鼎市各乡镇迎来一年一度的农忙双抢季，田间地头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压茬推进，收获与播种交替接力，有序铺开。在甸下镇东旗村，种粮大户陈启清的200多亩早稻田迎来丰收，金灿灿的稻穗饱满沉甸甸，3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完成割稻。

0: 脱力清选等全程机械化作业。种粮大户陈启清：
1: 我这个烧好就马上捞到烘干机里面就烘干了，烘好就马上到粮站。
0: 在抢收早稻的同时，晚稻种植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种粮大户张克照的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散在水田中整地抛秧。种粮大户张克照：
2: 晚稻现在一边打田一边抛秧，两三天就抛完。
0: 据悉，福鼎市今年早稻种植8300多亩，目前收割工作已近尾声，同步开展的晚稻抛秧工作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
3: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近日福安市潭头镇举办一年一度的李王争霸赛，当地各村芙蓉李种植大户带着精挑细选的新鲜李果参加评审，竞逐李子新科状元榜眼探花。而李王比拼不是只比谁的个头大，专家评审介绍，他们是通过现场品鉴和仪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从果实色泽、外形、单果重量、果结度、果肉质地、风味口感、可溶性固形物等7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缺一不可。最终潭头村林文庆培育的芙蓉李摘得今年的李子状元。据了解，潭头镇种植芙蓉李已有150多年历史，产出的李果具有颗粒大、果肉厚、果核小、耐储存等性状特点，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当地通过持续举办李王争霸评审赛，以赛促优，以评提质，树立优质芙蓉李种植标杆，引领果农精管细种，培育个头更大、味道更甜、品质更好的芙蓉李果，让小果子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12%，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召开，我市举办农业五星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福鼎市8300多亩早稻收割工作接近尾声，晚稻抛秧工作同步开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怒放，高兴的手舞足蹈，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群鹤飞舞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可宋徽宗为什么如此高兴呢？那要引出一幅名画，名叫《瑞鹤图》。今儿我给您说说这《瑞鹤图》的故事。宋徽宗是中国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当时的大宋王朝表面上太平兴旺，其实却是危机四伏。在政治上，宋徽宗昏庸无能，他重用奸臣，挥霍无度，弄得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同时，宋朝的邻邦金国日益强大起来，金兵屡犯边境，攻城掠寨，时时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懦弱的宋徽宗只知道一味的求和退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宋徽宗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做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神明身上，期盼着出现祥瑞征兆，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鹤是先禽，寓意吉祥。说来也巧了，在宋徽宗登基六年以后，仙鹤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京城皇宫的上空，难怪宋徽宗赵佶见到这一奇妙的景象会如此兴奋呢。宋徽宗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却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他能书善画，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决定把仙鹤告瑞的景象画下来。几个月后，当瑞鹤图摆在众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畸形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瑞鹤图卷本设色画，纵51厘米，横138厘米，绘画以庄严耸立的宣德门为背景，画的上方云蒸霞蔚，用淡石青烘染天色，18只仙鹤在城门上空自由翱翔，各尽其态，栩栩如生。画的下方，2只仙鹤一左一右落在宫殿的螭吻上，一只在引颈高歌，一只回首相望，构成了一幅精美的仙情告瑞图。宋徽宗又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撰文，记述了绘画瑞鹤图的经过，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清晓孤零浮彩泥，仙情告瑞忽来仪，飘飘原是三山旅，两两环城千岁姿，似你碧鸾七宝阁，岂同赤焰及天池，徘徊寥历当丹阙，故使冲冲树俗之。瑞鹤图构图精妙，生动地表现出了仙鹤的形貌神韵，成为一幅千古绝唱的画作。那么宋徽宗赵佶为什么能把仙鹤画得如此的活灵活现呢？您听我慢慢往下说。宋徽宗自幼聪明过人，非常喜欢书画，对花鸟画更是情有独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笼子旁边细心的观察，对仙鹤的姿态动作了如指掌，可以娴熟地画出仙鹤的各种动作神态。民间就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宋徽宗当了皇帝以后，以山石仙鹤为题，亲自挑选宫廷画家，考试结束以后，宋徽宗很不满意，他把画家招进宫来，说你们画的鹤姿态万千，可是你们知道仙鹤踏石的时候是先用左足还是先用右足吗？众画家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上来。听了宋徽宗一番讲解以后，画家们才恍然大悟。可见呢，宋徽宗对仙鹤的观察是多么的细致，难怪宋徽宗把瑞鹤图画得如此的惟妙惟肖呢。那么瑞鹤图真的像宋徽宗期待的那样吗？给大宋朝带来了祥瑞，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其实没有，宋徽宗一直沉迷于仙鹤告瑞的幻想之中，继续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是祥瑞之兆并不能挽回衰败的国运，在仙鹤告瑞后的第15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了都城汴梁，北宋王朝很快的就灭亡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成了俘虏，做了阶下囚，瑞鹤图也没有逃脱厄运，流落到了民间。期间多亏了几位收藏家精心的保管和收藏，瑞鹤图才得以保存下来。那么都有哪些收藏家收藏过瑞鹤图呢？瑞鹤图的流传细节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过 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画卷上的印章了解一下瑞鹤图的大致流传经历。瑞鹤图流落到民间以后，首先被元朝一个叫做胡行俭的人收藏了，他在画卷上加盖了自己的收藏印章。到了明朝，瑞鹤图辗转流传到了一个名叫来复的人手里，他在画上加盖收藏印章，并且题写了跋文。后来大收藏家向元变得到了瑞鹤图，他如获至宝，精心收藏，在画卷上加上了平生真爱的印章，意思是要永远珍藏鉴赏此画，绝不转让。可不知为什么，瑞鹤图后来还是流出了像

0: 上驾。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瑞鹤图进了清宫，乾隆、嘉庆、宣统皇帝都在画卷上签上了自己的鉴赏御印。然而瑞鹤图的颠沛流离经历并没有到此结束。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把1200多件清宫珍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这其中就包括瑞鹤图。瑞鹤图跟随溥仪从北京来到天津，又从天津来到长春，进入了伪满洲国皇宫。1945年8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伪满洲国灰飞烟灭，溥仪携带着部分珍贵书画和珍珠玉器企图逃往日本，中途被截获，其中就有瑞鹤图。后来瑞鹤图被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2007年9月1日，旷世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展在北京保利博物馆隆重开幕，瑞鹤图和其他20余幅绝世珍品书画参加了展出，让人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到这幅举世闻名的中国北宋名画。宋徽宗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创作了瑞鹤图，但从绘画的角度看，瑞鹤图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佳作。而最珍贵的是，瑞鹤图还是存世极少的宋徽宗亲笔画作之一，堪称国之珍宝。
1: 说起来啊，宋徽宗着急绘画呀，注重写实，讲究啊画理法度。据载这赵佶啊曾经亲自挑选宫廷画师设题画鹤，他还曾经要求画师笔下的花卉啊能够表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应该具有的特定形态。登基之后啊，陆续描写过各种啊奇花珍禽，并且按题材啊编成册，命名呢叫做《宣和瑞览册》，所载的作品山水人物花鸟俱佳。仅瑞鹤图啊就描绘了20种鹤不同的姿态，都源于他呀对于周遭事物的密切观察。追溯宋徽宗及其祖辈似乎啊多偏好黄道之事，曾经呢数次以此意景昭示天下，以正祥瑞，比如六鹤图等等。这瑞鹤图呢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赵佶书画珍品当中啊难得的诗书画，居为上乘之作。当然也有人认为赵佶瑞鹤图上的20只飞鹤全是弯着脖子是不正确的，那是鹿或鹳飞的时候才采取的姿态。丹顶鹤在飞行的时候啊脖子是笔直前伸的，但另一方面呢从史书当中记载徽宗对物态的认识以及宋人格物致知的精神，此画作当中啊将鹤颈也就是这鹤的脖子画成了弯曲的，是可以认为啊是从艺术处理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使作品呢更加具有流畅的美感。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浩哲向来是以粗犷的形象示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大胡子男歌手。然而外形狂野沙哑嗓音的张浩哲，不仅是用歌声镌刻了自己的辉煌音乐路，同样也用音乐和行动诠释着流行乐坛的经典好男人。

周笔畅唱歌的时候是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的，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自然的感染力以及出色的乐感，这些都为周笔畅的歌带来了独特的笔式光彩。

芬兰音色特别，基于咽音唱法和它的共鸣。咽音并不是很难学，但是声音发干发硬，缺乏变化，所以我们多见的高音歌手更多的使用了另一种技巧，关闭技巧。比如在《我是歌手》里边，林志炫、韩磊、曹格、韩红、李健、郑淳元、萧煌奇、谭维维、张靓颖等等。实际上从唱法上来说，孙楠的唱法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当时在比赛中一直名次不行的原因之一。

0: 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5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

0: 善设桥政策法规，广泛凝聚桥心桥力，推动新时代桥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桥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桥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桥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

0: 潘佳慧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

0: 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9: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线上销

0: 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8: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5: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5: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2: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0: 线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上半年福建集成电路产品出口35.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台办推介福建多场两岸交流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化行健八敏大思政课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残疾儿童等群体的关心关爱，推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强化教师保障激励机制，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把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强化组织保障，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形成共同支持基础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全省各级各类党校要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的部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党校初心，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党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努力在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主责主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分类施教，统筹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和理论研究决策咨询，着力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要坚持严字当头，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全面推进从严治校、质量立校。全省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汇聚党校建设整体合力，共同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卫生健康发展规划、体育发展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依托泉州、福州、厦门三大核心集聚区，福建集成电路产业从技术项目引进到自主攻坚，实现特色芯片规模化出口，加速推进产业全球化布局。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额达到35.3亿元，同比增长24.4%，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位于晋江的华清电子是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游重点企业，这家企业深耕关键基础材料氮化铝陶瓷领域20多年，目前其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全球前三。福建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施少帅：
3: 公司始终致力于攻克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了技术产能市场的全面突破，今年上半年出口超4000万元，增长超40%。
2: 三五微电子则专注于高性能低功耗 WiFi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目前企业设计制造的物联网前端模块已实现技术突破，性能接近国际芯片大厂水平。晋江三五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林：
4: 做给后来者，我们把这个技术突破以后，我们能把产品性能做得很好，也能把价格做便宜，我们基本上是每年对出口的话是成倍的增加。
2: 统计显示，上半年福建集成电路产品出口以亚洲为主，欧美为辅，新兴市场快速增长的新格局。其中对巴西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增长3.7倍、1.8倍。同时，民营企业担负着挑大梁作用，上半年民营企业集成电路产品出口值达19.9亿元，增长24.1%，占比达56.4%。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韩玉珍：
5: 针对集成电路出口批次多、品类杂、时效高的特点，全面推广抵港直装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对精密电子货物优先审验放，助力产品加快出海。
0: 本台消息，昨天全省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行业协会商会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以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抓手，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全国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调整优化结构布局，促进发挥功能作用，优化转型发展环境等重点任务，稳妥有序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要讲求科学方法，凝聚各方合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第二届福建省与越南广宁省领导机制性会晤28号在福州举办，副省长赵增连和广宁省委常委、省人民议会常务副主席阮宏阳共同出席，双方总结了首届机制性会晤以来两省交流合作成果，就进一步加强交流交往，深化拓展经贸、文旅、体育、青年、科教、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达成系列共识。两省对口单位企业签署合作文件。期间，福建省商务厅、广宁省工商厅及企业代表分别做了推介交流。
0: 国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前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台胞络绎不绝。其中在福建举办多场交流活动，包括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2026年福建省轮滑冰球公开赛暨全台轮滑冰球交流赛，首届海峡两岸南平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全国台联优秀法科生研学活动等。
1: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2: 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公司全港油库拥有20万立方米的库容和海运加公路加管输的立体物流体系，肩负着区域成品油保供与战略储备的双重使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港油库从人防、技防、物防、质防四个维度发力，筑牢能源安全屏障。全港油库运行着福建省功能最齐全的成品油物流系统，日均收发油品数千吨。油库把人作为第一要素，党支部将安全文化融入三会一课，班组活动以安全宣教为先导，全员持证上岗是铁律。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公司全港油库运行班组高级工王启飞：
6: 从操作规范到协同处置，全员职责清晰，流程明确，确保一旦触发警报，能够在黄金处置时间内启动响应，真正实现险情早发现、快处置、灭除期。
2: 技防、物防是筑牢安全底线的关键支撑。全港油库坚持投入资金建设气体检测、视频监控、紧急切断、雷电预警等14项安全生产系统。2024年至2026年，全港油库以超出行业规定水平数倍的安全生产投入，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确保隐患应治尽治。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公司全港油库工艺管理工程师张明华：
7: 我们的紧急切断系统可以在几秒内隔离危险源，能提前预判极端天气，每年维保检测从不打折扣。虽然投入大，但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守护能源安全也更有底气。
2: 全港油库还建立岗位日查、技术日查、安全小组周检和半年专项检查的多维督导网络，全面推行管网吹哨人机制，鼓励全员查找身边隐患，最高奖励超10万元。国家管网集团福建公司全港油库党支部书记李新辉：
8: 重大和较大风险都有专项防控方案，并且明确了将安全职责纳入绩效考核，实行重大事故先免后查的刚性要求，确保责任不悬空。在隐患排查方面，推行吹哨人奖励机制，让每一名员工都成为安全的守门人。
0: 今年1至6月，福田市跨境电商销售额达36.28亿元，同比增长16.9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亮眼成绩单背后是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布局，以及为企业一站式服务的保驾护航。请听福田台记者陈有荣、林其民的报道。
9: 在历城跨境电商云产业园，入驻企业正忙着打包发货。园区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以来，企业从保守观望转向积极出击，市场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历城跨境电商云产业园入驻企业负责人苏伟龙：
10: 借助于自身的优势，更多的去打南美的市场，比如说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这样的。欧洲我们现在主要是做西班牙这一块的。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订单，它是根据平台来算的，全部的综合一天大概5000左右。
9: 面对国际贸易格局变化，莆田跨境电商企业正主动寻求多元化布局，而在他们走出去的背后，是园区全方位的服务支撑。财税合规咨询、国际物流全链路配套、跨境电商人才集聚，成为园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园区已搭建莆田市跨境电商线上综合平台，为100多家企业提供出口及财税合规服务，同时与相关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提供收汇、结汇、融资等金融服务。莆田市商福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永琴：
11: 长远园已搭建了莆田市跨境电商线上综合平台，并依次在深圳、广州、宁波、上海、福州等口岸实践通工，为企业提供优质的物流报供财税服务。同时，我们也以相关的银行和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提供收汇、结汇、融资等服务。
9: 数据显示，莆田市拥有跨境电商企业超10000家，活跃店铺超30000家。全市在海关备案的跨境电商企业从去年10月的100家跃升至现在的1200多家。自2022年商务部开展考评以来，莆田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连续3年获成效较好等次，位居全省前列。
2: 昨天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12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在福州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70名专业演员齐聚荣城，同台竞技，献上汇集8名艺术精华的精彩演出。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2: 本届比赛设立舞蹈、杂技、戏剧、曲艺、木偶、声乐等6个组别，复决赛期间将陆续上演35场精彩竞技演出。比赛首日，省人艺剧场率先开启舞蹈组比拼，参赛演员结合节目表演与技能技巧展示，用娴熟优美的舞姿生动展现闽派文艺鲜活蓬勃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叶冰雅：
13: 站到这个全省最高水平的这个舞台呢，先是打磨自己，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好一个艺术的好的水准，争取一个好的成绩。
12: 现场观众刘先生也为选手们的精彩表现点赞。
14: 整场比赛看下来以后，发现每个演员表演的节目都各有特色，节目都非常精彩，特别是他们技术技能展示，更是被演员们的超高的舞蹈技艺所折服，非常的震撼。
12: 据介绍，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每3年举办一届，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大舞台艺术门类，是我省覆盖面广、影响力突出的重要文艺赛事。本届比赛吸引784人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370名佼佼者晋级复决赛。复决赛系列赛事将在福州各大专业剧场持续上演，赛程从7月29号一直延续至8月8号。全部比赛结束后，组委会还将举办优秀节目汇报演出，精选各组别精品节目集中展演，为广大群众奉献一场浓缩8闽舞台艺术精华的视听盛宴。
15: 福聚8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奋战数月，绿营健儿们脱下战袍，走进清凉山水间暂作歇息。今日闽超南平队踏上武夷山疗休养之行，放松身心，调节状态，感受家乡山水美景与生态优势产业发展。请听南平台记者胡志雄、李欣的报道。
16: 行程首站，球队一行来到杨庄乡，喷起了清冽的溪水，直观体会南平造好一瓶水的生态基底与优质饮用水源地保护的意义。在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让队员们深刻地感受到家乡成功点水成金背后的高科技含量。闽超南平队队员刘景涛：
17: 体现了武夷山风景环境双重在线，会跟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说一句是我家乡来的水。
16: 夜幕降临，队员们来到印象大红袍剧场时，2000多名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已经将现场填满，座无虚席。徐徐夜风里，观众席缓缓转动，巧妙融合了武夷山茶文化与青山绿水的大型实景演出，带着大家走入一片夜的旅程。大家不时举起手机拍摄记录。闽超南平队队员吴龙江：
18: 我觉得很震撼，大黄蜂出来的那一刹那，我有真假难分的感觉，他能感觉很穿越，穿越到古代又穿越到回来这种。
16: 南平队一行还游览了武夷山主景区核心景观，乘坐竹筏徜徉九曲溪，登岸漫步仿古街区，打卡历史悠久的母树大红袍，在碧水青山间重新认识了家乡的魅力，感知血脉中奋战绿茵场的理由。闽超南平队主教练张文清：
19: 我们在这一期的训练当中，其实强度是非常大的，队员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可能都感到一些疲劳。我觉得这次来武夷山的疗休养活动挺不错的，让队员能够放松一下心情，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第二阶段的比赛。
2: 下面播报简讯。近日，省医保局、省卫健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福建省提升医保报销业务无证明服务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行医保报销无证明改革，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三方协同联动，取消纸质发票、费用清单等报销材料，实现医保报销全程网办，切实解决群众就医报销来回跑难题。
0: 28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15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规划围绕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明确9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支持高校开设假肢矫形工程专业等。
2: 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

0: 奖，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上海举办。我省五名红领巾讲解员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八闽少年风采，共获4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创下全国各参赛队中的最好成绩。
1: 24号至28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融台青年匹克球交流赛在福清市举办，吸引两岸200多名青年参与。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1: 福建省
2: 文化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4: 欢迎收听 FM 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6: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12%，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召开。我市举办农业五星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福鼎市8300多亩早稻收割工作接近尾声，晚稻抛秧工作同步开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林华祖，福鼎台、中宁台报道。盛夏攻坚正当时，项目建设热浪涌。上半年全市上下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凝心聚力推进项目建设。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3.1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12%，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在福鼎市冠岭工业集中区，福建厂红印刷机械2期项目主体结构已完成90%，占总工程量的70%，主体工程即将迎来全面封顶节点。福建厂红印刷机械2期项目总工程师林荣华：
7: 目前的话已经封顶了一半，另外一半正在做屋面的2板钢筋、2人柱的混凝土。我们计划已是8月5号全部封顶。后期的话慢慢的进入装修阶段的施工，计划总的竣工时间是2027年的1月1号。
6: 福建厂红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柔板印刷设备领域，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行业排名全国第二，远销海内外。二期项目总投资1.2亿元，重在优化厂区功能布局，推动产线升级，加速向智能化、规模化、高端化转型。福建厂红印刷机械有限公司顾问周兆瑞：
8: 这个加工机一生产以来呢，我们所有的主控的这些生产的零部件基本上都能够自己生产，组装车间扩大了，生产周期缩短了，我们的供货期可以从4个月压缩到2个月。
6: 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与顺利投产齐头并进。在中宁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业内首创的 AI 与杂质技术融合生产线全速运转，数字化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陈涛：
9: 目前我们光亮管智能制造车间里有27条全自动冷轧生产线，月产能达到800吨左右，每条生产线轧制长度的话达到30米，属于行业内先进的水平。整条线全自动连续作业，在人工方面的话比传统节约了70%，合格率的话提升了30%。
6: 中宁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集聚30家规上不锈钢深加工企业， 2025年规上不锈钢企业产值32.5亿元，占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52.3%。作为产业园三期重点核心项目，青山特材总投资10亿元，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特种管材制造企业。项目设计年产特种不锈钢4.5万吨，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贸易额15亿元，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0余个。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光森：
10: 我们项目已于7月初实现全面投产，主要生产不锈钢、无缝钢管等特殊材料，产品规格覆盖范围广，外径最小6毫米，最大可达1016毫米，比厚区间0.8毫米至70毫米，能够充分适配航天、核电、油气等高端领域。目前经过设备调试与工艺优化，生产线产能正在稳步释放，整体产能已达预期的50%以上。后期我们将持续深挖产线潜能，稳步向设计目标推进。
6: 今年上半年，全市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福安全一发电能源设备项目、福鼎加制蔚蓝广场等210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青山特材不锈钢深加工项目、福鼎市天湖时代大酒店等159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重点项目建设目标，强化要素保障，优化项目服务，持续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兴建项目落地、竣工项目达产，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1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7月29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金、张雄、徐光忠、刘正宇、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市法院院长陈震以及市监委、市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向汉做有关人事安排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水金做关于提请接受石秋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接受党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免职议案的说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任免议案的说明。会议对相关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进行了联组审议。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党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石秋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上拟任命人员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作公职发言，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第4场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市文化强势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坚持把思想引领摆在文化建设首位，统筹理论研究、育人服务、文明实践一体推进，本土理论研究阵地不断建强，优化组建76人市级社科专家库，并出台常态化管理机制，编撰出版《闽东之光与中国式现代化专著》，汇编《牢记嘱托谱写篇章7大理论溯源成果》《闽东之光主题文集》等，形成系统的闽东特色理论成果。文艺精品创作多点开花，作家叶玉林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纪录片对话文物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项目，新增省级非遗项目5项，市级非遗项目51项，积极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闽浙木拱廊桥与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工作，让闽东历史文脉在现代城

0: 市发展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推动文旅加百业双向融合，文旅产业稳步增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 11.7%、11.1%。今年一季度，全市归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 18.2%， 增速全省第一，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围绕文化强势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资源整合、项目攻坚和品牌打造，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
1: 霞浦台魏海平、杨峰报道。近日，宁德市农业五新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在霞浦举办，搭建农业机械企业与果农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提升果园全程机械化生产水平，推动果树生产向高质高效升级。活动现场，轨道运输机、自走式运输车、割草机、移动式喷灌车、雾炮车等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技术人员通过实操演示加原理讲解的方式，生动呈现各类智能农机在果树种植、耕整、植保、采收等环节的应用。海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阮雪平：
2: 今天给现场带来的是九款设备，主要是运输机啊、升降平台啊、喷雾机啊、小型的挖掘机啊，都是给丘陵地带专门去设计的一些产品。
1: 现场还进行农业惠民政策宣传和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展开田间管理培训，探索农机、农技、农艺深度融合新路径及作物经营管理与机械化场景应用。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福鼎台毛显局陈月报道，眼下福鼎市各乡镇迎来一年一度的农忙双抢季，田间地头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压茬推进，收获与播种交替接力，有序铺开。在甸下镇东旗村，种粮大户陈启清的200多亩早稻田迎来丰收，金灿灿的稻穗饱满沉甸甸，三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完成割稻、脱粒、清选等全程机械化作业。种粮大户陈启清：
4: 我这个烧好就马上捞到烘干机里面就烘干了，烘好就马上到粮站。
0: 在抢收早稻的同时，晚稻种植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种粮大户张克照的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散在水田中整地抛秧。种粮大户张克照：
5: 晚稻现在一边打田一边抛秧，两三天就抛完。
0: 据悉，福鼎市今年早稻种植8300多亩，目前收割工作已近尾声，同步开展的晚稻抛秧工作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
1: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近日福安市潭头镇举办一年一度的鲤王争霸赛，当地各村芙蓉里种植大户带着精挑细选的新鲜李果参加评审，竞逐李子新科状元榜眼探花。而李王比拼不是只比谁的个头大，专家评审介绍，他们是通过现场品鉴和仪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从果实色泽、外形、单果重量、果结度、果肉质地、风味口感、可溶性固形物等7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缺一不可。最终，潭头村林文庆培育的芙蓉李摘得今年的李子状元。据了解，潭头镇种植芙蓉李已有150多年历史，产出的李果具有颗粒大、果肉厚、果核小、耐储存等性状特点，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当地通过持续举办李王争霸评审赛，以赛促优，以评提质，树立优质芙蓉李种植标杆，引领果农精管细种，培育个头更大、味道更甜、品质更好的芙蓉李果，让小果子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12%，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是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文化强势建设专场召开。我市举办农业五星推广项目果园机械化生产现场推进活动。福鼎市8300多亩早稻收割工作接近尾声，晚稻抛秧工作同步开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